0: 情。
1: 司令，
0: 你觉得他们能知道吗？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有这么一些人，曾经是丁醒醒的下属，但是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他，
1: 因此对于这些人，丁醒醒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些人也根本就不存在。
2: 难道这里真有加汉博说的那种人？
3: 而那些人却认识丁醒生，
0: 没错，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啊，
1: 他们再怎么审问丁特派员，然而对这些人的资料是完全不可能审问出来的。
0: 这就是他们工作中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就造成了他们的死穴。
4: 天武司令，你简直就是滴水不漏啊！这是啊！
3: 江副司令，你说了这么半天，那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吗？
1: 有。
3: 谁？
0: 梁副官。梁副官，
5: 这就好办了呀！梁副官，梁副官，嘿，这王八蛋死哪儿去了？
1: 他去处理春风的电报了。
5: 嘿，
1: 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这个人真认识丁兴生？
6: 这个人你们几个认识吗？
7: 屁大点的官儿，谁认识他呀？
1: 你们当然不会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丁醒生。
8: 报告，副司令，春风电报。
1: 梁副官，你好好的看一看，这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你曾经的上司丁醒生？
9: 是，
3: 给我看仔细了。
1: 对，这要好好的看，仔细的看。

0: 你叫什么名字？报告司令副司令，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醒生。你放屁！
1: 连副官看清楚了。
0: 副司令，属下在丁处长手下工作2年多，绝对不会认错。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醒生丁处长。
1: 兔崽子瞎了你的狗眼，还是你狗着跳墙啊？好，我再问你。 如果你是真的丁醒生，那一个在你手下工作了2年多的人，就算他的官位再低，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见面的。那你看清楚了，这个人，你对他有没有印象？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模糊印象，有还是没有？想仔细。
2: 这可关系到四个人的生死存亡啊！想清楚了再说。
3: 丁特委，他这么一说，属下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印象。
4: 丁处长。 您现在的每一句话、每个字儿上一字千金呢，可不是闹着玩的，可看仔细了呀！
5: 你不会不记得吧？如果你真的是丁醒生，
6: 那我告诉你们。

0: 这个混蛋没有在丁某手下干过。
1: 当真？江寒波，你也太小瞧我丁某了。我告诉你，只要是在我丁某手下干过的，哪怕是一天，我也会记住他的容貌。可能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相貌，我一定会有印象。收起这套吧，老子就是丁行生。
2: 属下敢用脑袋担保，他
3: 绝对不是丁醒生。
4: 兔崽子，你放屁！我们丁首长是你祖宗。

0: 真相大白了。
1: 我是田壮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2: 想把我告诉你，老子是毛局长钦派，肩负着党国的重任，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必将受到党国的严惩。
3: 还他妈反了你了，老子今天毙了你。
0: 副司令，这些人是毙还是不毙，司令说了算。司令，江某请司令的事项是杀还是不杀？
4: 如果这个人不是丁景胜，就一定是田壮飞。杀！
0: 好，司令英明。
5: 奶奶的，这一次死定了。
6: 报告副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好。
3: 动老子！

0: 可幸，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江某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就肯承认你是田壮飞，那江某保证，绝对不会杀了你们四个人。而且我会向国防部申请，给你一个少将军衔。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为党国的事业一起奋斗。你看如何？
2: 哼哼。老子现在就是少将军衔，你他妈真是有眼无珠！我再一次的警告你，你这种做法是通共，是对党国的背叛，再不迷途知返，必将成为党国的罪人。毛局长一定会给我们报仇雪恨的。来吧，有种就开枪！来啊！
1: 江某是爱才之人啊。可惜你非要自寻死路，这怎么办呢？只好成全你了。行刑队，准备。
3: 是。准备。

1: 江汉博，真是瞎了狗眼了！你居然敢对特派员下手，毛局长不会放过你的！来吧！
2: 哎，死男人婆，你不会来朕的吧？
3: 开枪！

0: 江汉墨，你这搞什么鬼呀？这是江汉墨，司令不要着急，稍后向你解释。
1: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我是丁醒生？
0: 是的，不过应该说是不完全相信。我在等春风的电报，他按照我的指示正在查两件事情。
2: 看我是不是被共军抓到？
0: 杨副官，
3: 副司令，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了吧？你不敢杀错人，不是不敢杀错人，而是不想杀错了丁先生。不，你说什么？嘿，你小子们长本事了，还敢跟老子演起戏来了啊？哥，
3: 还是先听听江副司令怎么解释吧。
0: 没错，没错。 梁副官确实是不认识丁醒生啊！
3: 不是，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0: 当然还是为了试探他喽。如果他当时就承认认识梁副官，或者说依稀记得他，那么他就一定不是丁醒生，而我就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他就是田壮飞了。
3: 江副司令。
4: 你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0: 司令。
4: 事
0: 关重大，江某不得不格外的谨慎。那我先把他们四个关进死牢，等到春风来了消息，我们再做定夺。你说呢？
5: 江某也是这个意思。
6: 花支队长。
7: 在，把这四个人押进死牢，没有我和江副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死牢半步。
8: 是，
9: 把他们押走。
8: 走，
9: 别退我。
8: 江汉波，你会后悔的。
10: 走。

0: 我们丁特派员可是上头派下来的钦差大臣，你们会后悔的。没人过啊！
1: 把绳子解开吧。
2: 是。
0: 你轻点声啊！你。
3: 你们出去守着。是。丁特派员还真是视死如归呀。
4: 我丁某岂是被下注之人？恐怕我家小姐未必是想和江汉波一样下特派员吧。那就有意思了，请你转告你家小姐，希望她早日辨明是非。
3: 还丁某一个清白。好，你看，我的短发好看吗？正好。还想我再来吗？你说呢？特派员恐怕不是想见到我，而是想见另外一个人吧。有一首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
4: 远近高低各不同。
3: 不识庐山真面目。”
4: 只缘身在此山中。
3: 特派员的胡子长得可真快呀！
5: 你们都在这守着，没有司令的命令。

0: 任何人不许进入。
1: 是。
2: 都是千年的妖精，和我玩什么聊斋呀？哇，
3: 你看我的发型好看吗？
4: 你要梳个背头会更帅。
3: 我说你心怎么这么大呢？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问着一个女的，你就没完没了的你聊我，你就怎么？
4: 她听懂我说的话？
5: 嘛玩意儿？
4: 她认出我们了？
5: 啥？你说嘛呢？
3: 老丁，嗯，这玩笑不能随便乱开啊！你说她把咱们四个全认出来了？
4: 是的，不然在苏小寨我们就已经死了。
3: 那这么说，江寒波比她狡诈多了。
5: 老田呐，我是真没想到咱们还能活着呀。
3: 你知道刚才给我急成什么样了吗？我是真着急，你怎么就不能马上就承认你认识那个梁副官呢？
4: 我看江寒波那么确定，我差一点就说出来我对姓梁的有印象。
3: 那你咋不承认呢？
4: 因为我在审讯丁醒生的时候，他确定地告诉我大别山没有人认识他，而且根据我对军统的判断，这么一个下级军官不会有大幅度的调动的。
5: 老田呐，你对这个姓丁的还真挺相信是男的。
6: 不是，我相信对丁醒生说的话判断是不会错的。
7: 副军长，我服了，我真服了。
3: 你刚才要是说错一个字，咱们现在四个全去见阎王爷。
7: 就是啊。
5: 可是现在啊也不难全呐。
3: 春风，
4: 对，
3: 老田，春风如果探听到了丁醒生被咱们给抓了，而你田壮飞又不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还是个完蛋啊。
4: 我想春风就是再狡猾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抓丁醒生这件事只有军区首长我们几个人知道，审讯之后就把他送到军区了，所以对麻城我还是不担心的。
8: 傅司令，吴少辉死得太蹊跷了，难道你真相信他会叛变投共？
9: 你以为我是白痴啊？
8: 那傅司令为什么？
9: 我首先要稳住这个局面。
8: 那直接杀了他们不就行了？就算台湾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是有理的呀。
0: 你以为我会怕台湾方面这么个我吗？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以后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少废话。
8: 是。
9: 为什么春风要杀吴少辉呢？他真的能肯定吴少辉是叛徒？如果他谎报军情，他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和丁醒生有关系吗？我真该相信他的调查吗？
5: 那你现在担心的就是你不在马场，对吗？
4: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希望。
3: 有什么希望啊？
4: 即使春风不知道我们在马场，那么丁醒生被俘这件事他也不好确认，而江恨波呢，他就不能确定我不是丁醒生，所以我说我们是有希望。
5: 也有点道理啊。
3: 有，就什么道理？有道理。老田，咱们现在可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啊，这帮人宁可坐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5: 对啊，
3: 是
4: 一个大鸭子嘴，呱呱呱呱，这什么地方？不能小点声。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次要杀的可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亲自派来的少将特派员。
5: 没错，要是杀错了他就有可能掉脑袋，你懂个嘛呀。
4: 所以他们必须慎之又慎。
3: 怎么慎啊？
4: 我想他们会从台湾方面调取丁醒生的照片。
5: 照片
3: 完了，脸上贴啥也不好使，等死吧。
5: 哎呦，崴了，这回可彻底是崴了大泥了。
4: 不一定，他们拿到照片得需要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的。
3: 那不还是能拿到照片
8: 吗？报告
10: 副司令。

0: 台湾电报。
1: 念吧。
0: 副司令，这份电报我们破译不了。
1: 怎么？
0: 电报改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我们没有密码本。
1: 拿来。

0: 一旦大鼻山的抵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要启用这本新密码。要么你可以背水一战，在最危急时刻取得辉煌胜利；要么你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明白吗？
1: 属下不明白，不过什么？属下不知该不该问。不知道的就要问，没有该与不该之分。谢长官教诲。属下不明白的是，白长官如何洞悉到远在大别山的江汉波会身处险境呢？愚钝。
0: 所以我才要给你这个密码本嘛，等你用它溢出电文之后，你心中的疑问自然就会释然了。
1: 属下明白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国的厚望，为我军的全面反攻，坚守大别山根据地，然后里应外合将共军彻底赶出鄂豫皖，并最后消灭。
1: 是。江汉波，定不辱使命。
2: 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杜鹃的人知道吗？
3: 不知道，属下认为事关重大，所以没告诉任何人。
1: 做得好。记住了，以后但凡再收到这样的电报，绝对不能漏一点风声，要秘密的交给我，违令者杀。
2: 是。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

0: 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

0: 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 大腿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2: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

0: 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在小姐5岁的时候，严庆云夫妇开始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可是由于他们终日忙碌，真正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的是哥哥田小飞。在小姐6岁那年，老爷带兵剿灭游击队，杀了田青云夫妇。田小飞和小姐在逃亡时被追兵打散，小姐跌落陡坡失去了记忆，田小飞得以侥幸逃脱，人生莫测，造化弄人。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妹，现在却是拼死相搏的敌人，老天爷还真是不长眼啊。
10: 这些都是田壮飞告诉你的？
9: 是，
10: 我的亲爹就是被他爹田青云杀死的。
9: 是，因为田青云是共产党，而小姐的亲爹谢天龙却是……
10: 说，
9: 却是出了名的土匪恶霸，不仅危害了乡亲，还杀了不少的游击队和共产党。田青云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杀了谢天龙的。
10: 那后来呢？你有没有问他？我义父本已无意跟共产党为敌，他为什么要杀我义父？
9: 他告诉我，老爷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他田壮飞杀的。
10: 放屁！江汉波的人明明看到他杀的，这还想抵赖吗？
9: 可是属下却相信田壮飞说的是真的。
10: 四姐，
9: 小姐息怒， 老爷在。

0: 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改编，并且多次谈判。共产党为什么要杀老爷呢？再者，老爷在步入晚年的时候，他唯一担忧的就是手底下这几千兄弟的安危和归宿。现在这种局面，老爷要是地下有知，肯定会伤心落泪的。
1: 我看你是被田壮飞搞得头都晕了。
0: 小姐，自从我和田壮飞虚席长谈之后，属下自觉的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了。敢问小姐，那个在小姐面前信誓旦旦说亲眼看见田壮飞杀了老爷的江汉波的手下，小姐以后可曾见过？
2: 没有。
0: 不过我觉得，那么是谁最希望我们和共产党为敌？
1: 江汉波。
0: 对，就是国民党的江汉波。又是谁最不愿意我们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还是江汉波。共产党对老爷愿意接受和平改编的意愿是欢迎的，并且也进行了多次的谈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杀害老爷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根本就是和他们的目的相悖的极端行为啊。
3: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白长官可真是一个小诸葛，用人能用到这个地步，真是前无古人了。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创造一个辉煌的胜利了。白长官，
2: 谢谢。

0: 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始。
1: 属下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讲。
0: 这件事情是和少爷有关，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2: 我跟杜念祖。
0: 小姐，我只是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小姐恕罪。
2: 他怎么了？四姐，你要这么说就是见外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不会怪你。
0: 小姐记得老爷遇害的那天，是去和共产党的许政委谈判吧？
2: 对。
0: 老爷的行踪只有小姐、少爷还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没错吧？
2: 没错，就是我们陪他去的。
0: 是小姐陪老爷进去谈判的，而少爷和我们则是守在外边，这个也没错吧？
2: 没错。
0: 就当小姐在和老爷进去谈判的时候。

0: 老爷，
1: 起码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少爷才又悄悄地回到了原地。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因为他在城里有个相好，我以为他是。

0: 去找那个女人去了，所以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当老爷遇害之后，这才又勾起了的怀疑，少爷是不是和老爷遇刺有关。可是这样没有证据的事情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就渐渐淡忘了。但是当田壮飞提起老爷被害这件事情时，这才又勾起了我的怀疑。
1: 田壮飞怎么说的？
0: 他说那天他正跟踪江汉波一伙，也到了老爷遇害的那个镇子，然后他看到

0: 我爹正跟徐政委他们开会呢，不定是什么好事。
1: 我们在外面，嫂子，你放心去吧。
0: 那我先去了啊。

0: 不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会认识我哥？小姐不要忘了，我们包括少爷曾经多次和田壮飞交过手。那天田壮飞告诉我，他正是在和我们交手以后，才认出了少爷就是和江汉波碰头的那个人。那万一是他别有用心呢？但是，在老爷遇刺的那天。 就是在小巷另一端的一条窄街上，而那个黑衣蒙面人，正是向老爷开枪的凶手。这件事情再让我想想，四姐，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1: 我那妹子，她就是想吓唬吓唬那特派员。副司令，你放心啊，但凡你说放人。
2: 我想啊，他也不会反对。少爷说的对，我们家小姐怕是田长在和兄弟们有个好歹。其实他也明白，特派员啊，不是说杀就能杀得了的。
3: 好，有你们俩位这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嘛。哈哈哈哈哈！哎呀！
2: 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梁副官，有，拿我的烟头来。
4: 是。
2: 杜副司令快断顿了吧？可不是什么，就快断顿了。哈哈哈！有我在，怎么会让杜副司令断顿呢？
4: 那么，等一下子，就要麻烦两位多替我说说话喽。
1: 你这话说的啊！就但凡那个杜鹃啊，她敢不把特员放出来，我就立马我跟她，
4: 我要跟翻脸。
2: 好，好，
1: 好。哎呀呵，那你们就忙正事儿啊，你忙正事儿，我这先走了啊。
5: 属下告辞。
2: 这样子草包！副司令要想指望他们牵制杜鹃，这恐怕是指望不上的吧？指望他们？哼，我早死了这个心了。自从金寨丢了以后，我就知道下面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5: 副司令英明。
2: 春风到现在还没有回电？
5: 还没有。
2: 你知道他在等什么吗？
5: 等？他不是在调查田正飞的行踪吗？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去调查吧？
5: 难道？

0: 难道他？
1: 这样，我们来打一个赌，赌一根金条。金条你还有吧？
0: 有。
1: 好，那我们就赌一根金条，你看怎么样？
0: 傅司令，赌什么？
1: 赌他的回电。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告诉我田壮飞尚在麻城。
0: 可要是他查实不在呢？
1: 这就是我要跟你打的赌啊！怎么样？
0: 属下哪里是傅司令的对手啊？
1: 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不过你很有自知之明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副司令，春风电报。
1: 念吧。
3: 是。
2: 经查，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
1: 把电报放下，出去吧。
3: 是。
1: 等一下，不要忘记了，把这个电报拿给杜司令看。
0: 是。可是，副司令。
1: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请父亲的赐教。
1: 你不会真的没想到吧？
0: 属下愚钝。
1: 那你就是真的愚钝了，因为田仲飞。

0: 哎呀，没死真好啊！
1: 老田，这俩人死了，
2: 没心没肺的人呢，全睡得着。
3: 嘿嘿嘿，老子视死如归，当然睡得着。
2: 那你那意思，我们仨全怕死？
1: 这话可是你说的，老田，听着了吗？死蜈蚣说你俩都怕死，无赖。臭小子，你还知道无赖了呢？你还，你听我们都怕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根本都怕死。我们睡不着是因为我们想完成任务，被人灌了杀了，还怎么完成任务？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完成任务，睡觉睡得跟死猪一样，就是无赖，臭无赖，呸！
2: 哎，挺能说呀，说挺好啊。
1: 哎，我说臭小子，你要造反是不是啊？老子说你一句，你100句在那等着我。咱们关在这个老鼠窝一样的地方，怎么完成任务啊？老子那叫养精蓄锐，你知道吗？呸！你这个不想完成任务。
4: 没有人不想完成任务，也没有人怕死。睡着睡不着都很正常。
1: 就是，就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啊，你不是说老子不想完成任务吗？就是。
4: 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
1: 老田，如果江汉波把咱们给杀了，或者关咱们个一年半载的，
2: 你看，
4: 我说过了，他不会杀了咱们，也不会一直关着咱们。
2: 那杜鹃呢？
4: 他也不会。
1: 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天那冲锋枪的子弹可是擦着咱头皮过的。
2: 老田呢？那江汉波难道不是想让咱们在这儿等死吗？
4: 这些我都想过了。
1: 你想出什么结果了？
4: 杜鹃现在已经知道我是谁。
1: 你是谁啊？
2: 他知道你谁呀？
4: 他的哥哥田小飞。
2: 什么玩意儿？
1: 啥？你疯了吧你？
2: 你和杜……
4: 这件事啊，说来话长，等有时间我慢慢跟你们说。
2: 带孩子先走，快！
5: 爹！爹！
2: 带孩子先走。

0: 我都想起来，所有的一切我都想起来。如果不是他们，我活不了；如果不是义父，我活不到现在。
1: 如果小姐当年没有失忆，老爷还会让小姐活到现在吗？
0: 他不会让我留在京城。
1: 小姐，黄大哥一定知道当时的情况和所有的一切。
0: 走，找他去。
2: 小姐，
3: 小大姐，
2: 怎么在这儿啊？让我们好找。
1: 小姐，我们怕你。
0: 不用怕，以前的所有事情我都想起来了。
1: 以前什么事啊？
0: 黄大哥，当年老爷为什么没有杀我？
2: 什么当年呢？老爷怎么会杀你呢？
0: 是因为我失忆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对吗？黄大哥，你在杜家30年，我知道你对老爷忠心耿耿。你放心，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义父，他永远是我的义父，这一点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他对我有20年的养育之恩，无论如何，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1: 黄大哥，你就说吧。
0: 黄大哥。黄大哥，
1: 小姐，
2: 黄龙当当不起。
0: 只是想知道真相。
2: 好，我说。
4: 这是谢天龙的姑娘，叫谢聪。田青云杀了谢天龙以后，就收养了她。我还喝过他的满月酒呢，
5: 那
4: 带回去。要是把他忘不了田青云的话，就杀了他。要是把他什么也不记得了，老子养他。他毕竟是天龙兄弟的骨肉啊。
5: 老爷仁慈。
6: 于是老爷当时就收养了小姐，还吩咐所有的下人不许在小姐面前提过去的事，一个字都不许。
0: 要是我自己想起来杀了我。
6: 是，可是小姐，老爷一直把您是视若己出啊。
0: 这些用不着你说，我也会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待他，而且一定会帮他完成未完成的心愿。
6: 谢谢小姐。
0: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现在那个丁锦生就是田壮飞。
1: 什么？小姐，他……
0: 而且他是我13多年的哥哥。
1: 小姐，他不是你的亲哥哥。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们一家人待我比亲人还亲，就像老爷待我像亲闺女一样。还有一点我要让你们知道，杀死老爷的不是田壮飞，真正的凶手是江汉波。所以我要杀了江汉波，替我义父报仇。走，带你们找田壮飞去。

0: 若知道我来的目的，他不杀咱们，我想他会跟我们合作的。他会跟咱们合作？
1: 是。
0: 杜鹃如果知道他的义父杜文福不是我杀的，而是江寒波干的，我想他会站在我们这边。
1: 那现在的仇人，那就不是咱。
0: 是。所以我说，杜鹃会跟我们联手，对付江寒波。
1: 等会儿了，老田，我还没纳过闷儿呢。你和杜鹃，你们俩是兄妹。那照你这意思，咱们如果出去，就能马上干掉江寒波。
0: 如果现在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能这么做。
2: 为啥？
1: 我们要杀的不仅仅是一个江寒波，是要拿下地水崖和天堂寨，最后夺取大别山的剿匪胜利。
2: 你想怎么弄？
3: 稳住江寒波，暗地里和杜鹃联手，搞清地水崖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最后和大部队里应外合，全歼敌人。那就太好了，我相信江寒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拿到丁兴生的照片的，
4: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2: 傅司令，他们背着我们商量的肯定不是好事，恐怕会生变的。
3: 哼，我也定了。
4: 不是好是还是坏事，就要看我们怎么应对了。福是祸所因，祸兮福所，福中有祸，祸中有福，是福还是祸，
3: 那就要看谁更聪明。
2: 不是，这地势崖那边差不多全是他们人了。
3: 人都从来都不是胜利的唯一保障，况且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2: 王牌？
4: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丁特派员充分发挥余力，让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2: 这特派员到底做什么呀？难道……
4: 好了，你不要瞎猜了。 该告诉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你不是说江寒波十分的阴险狡诈吗？江寒波肯定在杜鹃的队伍里头安插了很多的耳目，咱们的一举一动瞒不住他呀。即使他没有安插耳目，江寒波自己也有特务部队，咱们的行动全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要是露了一点蛛丝马迹，咱们全得崴泥。
2: 吴工说的有道理啊，咱们被关在这个死牢的地方，啊，咱们还在明处，人家要真想盯着你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
4: 不容易啊，三爷，这么长时间了，头一回听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啊。
2: 嘿嘿，你也是第一次说的这么对呀、啊。
4: 哼，哎，老田，能不能？你想个对策呀，不然咱们一点机会也没有啊。
2: 说话呀！哎呀，我还真没想出办法啊！办法只有一个，走一步看一步，加快速度，创造机会。
0: 老田，你可是当副军长的材料，你现在最先要想的是咱们怎么样能从这儿出去。
1: 这个不用想，他们很快就会放咱们出去。
5: 就吹一把，
6: 哎，老天，你怎么会和杜鹃你们俩呢？你来了不是？
7: 两位司令。
6: 哎呀，特派员，江某正要去看你，你就来了，让特派员受了太多的委屈。
5: 实在是很抱歉，不过特派员也请你一定要体谅我们。多事之秋，谨慎是应该的。不过丁某没那么小气，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6: 你能走出死牢，那多亏江副司令的情报，跟你小不小气没有关系。
5: 哦，那我可真要谢谢江副司令。
6: 特派员要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责杀我了。江某。

0: 也是不主张杀他派员的。
1: 可是这种调查工作，我也不能马虎嘛，这毕竟是我的职责。我想这一点，特派员一定会理解的。

0: 特派员在的太久了，快请坐，请坐。
1: 坐，来，坐吧。哎，妹子，这就是你们的部队了？江福司令已经搞清楚了，田壮飞在麻城，那特派员就咱自己人了，是不是？你说你一点像模样都没有，这不弄得咱们小气了，不是吗？
2: 你说，哎，各位啊，哎，我这妹子就这脾气啊！您别忘了心里去啊，兄弟我给您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哦，
3: 一会儿就为您压惊接风，这也是我跟我妹子的一番心意。
2: 那我谢谢司令和副司令了。丁某也带来了国防部给各位的嘉奖和任命，这也算丁某千里迢迢给各位带来一份心意吧。
3: 啊，江副司令，我的东西可有你保管的？啊，这个江某早为特派员准备好了，快把特派员的箱子拿上来。
2: 是。还可以，让我来。
3: 哟，就带这点东西啊？
2: 委任状。
4: 你这样我可将汗毛起雪了。金条，有的是。丁，我是姓丁的，把你那套加官军爵的鬼把戏给我收起来！哼，我这八掌大的地方，少校、中校一大堆，你他妈给我封再大都官有个屁用！你要真想帮我，就给我拿出来真玩意儿让我看看，有吗？
3: 哈哈哈哈哈！哎呀，司令啊，这个加官进爵可是国防部对我们的嘉奖啊，而这个金条更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奖励呀！啊，切，他妈给我分成总统有个屁用！老娘我不还管这巴掌大的地方吗？金条能干什么？当饭吃还是当手榴弹用？
5: 我守着大别山、大共产党，老娘我要是真当真枪的家伙，姓丁的，你他妈有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
6: 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7: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8: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5: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
5: 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5: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
7: 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6: 营养更全面。
5: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6: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7: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6: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5: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

0: 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1: 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

0: 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精搭配小黄牛做的黄精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

0: 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营养更全面。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0: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识啊。好，那么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由司令安排就是了。同时，我宣布，国防部最近要给我们空投一批物资，最主要的是，有一批武器和弹药。
1: 都有什么好货呀？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货和硬货，全是美制武器，可以装备一个加强营。这些武器装备，在共军的一个师里也就只有那么几样，啊？
2: 那就好。老娘我他妈要的就是这些真玩意儿！
1: 特派员，有没有那种罐头啊，什么咖啡？
0: 哎，这个自然有。台湾方面自然知道各位在敌后的艰苦卓绝，不仅给各位带来洋酒、罐头、巧克力、咖啡，还有大量的药品和鸦片。
1: 还有鸦片！
0: 是啊。
1: 你，兄弟，我就好这口。哎，你别说啊，
0: 哎。
1: 这老蒋还有点良心啊。
0: 怎么样，司令？现在看丁某，是不顺眼了一些呀？
2: 只要跟老娘一条心的，老娘看着就顺眼。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在我的地盘上，少他妈给我指手画脚。就算是老蒋亲自来，在这儿也得听我的，明白了吗？
0: 这个自然是。丁卯是来督导战事的，并不是来发号施令，自然服从司令就是了。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姑奶奶我的朋友。酒席准备好了吗？
1: 啊，早准备好了。
2: 好，丁特派员，咱们今天一醉方休。

0: 好，几位司令，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1: 请。
2: 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马上把你的人给我解散，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做，我自然会告诉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擅自做主，枪毙了。
1: 主机我上不去了，
0: 没问题，下把劲儿继续了。

0: 阿飞，没事吧？
1: 没事。
2: 还有多久才能到老虎崖呀？
0: 看咱们爬的速度了。
3: 还要爬呀？
0: 怎么着？怕了？
2: 不怕，有你，我什么都不怕。
0: 我也是。
2: 是什么呀？
0: 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以前我一个人爬这样的悬崖，我也怕呀，有时候看着腿也软。
2: 那现在呢？
0: 现在不是说了吗？有你们，我就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就感觉足底生风，什么困难都拦不住我了。
2: 就像在风波岭那次。哎，转星，我一直想问你，像风波岭那样的悬崖，你以前爬过吗？
0: 当然没有了，横着爬那么长的一段悬崖，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是第一次。
2: 那你怎么敢过呢？
0: 我就想着，我要是不过去，咱们大伙儿不都玩完了吗？我就告诉我自己，朱月清，你一定行的，然后我就过去了。
2: 有没有什么特殊力量支持你呢？
0: 特殊力量？什么是特殊力量？
2: 这个怎么说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心里想着一个人，这个人能给你一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所向披靡，无所畏惧，有没有？
0: 没有。哎，我想想，真没有。
2: 你再好好想想。
0: 真没有。哎，我想着我一定要为我父母报仇，这算吗？
2: 为父母报仇肯定算。那你有没有想想我们这帮人啊？
0: 我当然想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救你们出去，我不能让咱们大伙儿死在这个地方。
1: 知道了。
0: 哎，我说错啥了？
2: 没有。
4: 可不说错了吗？
0: 啥呀？
4: 他是在问你有没有想到他。
0: 谁啊？
4: 常小乐。
2: 非他啥？
0: 你别乱想啊！你乱想，你小心我再把你变哑巴。
2: 傅若云，谁让你乱说话的？
4: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和破译密码一样，它就是一层窗户纸。要不捅破呢，就像格子一座山，捅破了立马海阔天空。我是在帮你。
2: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刘电报，

0: 两种密码的电报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
1: 哎，老关，你看会不会和田兆飞他们有关系啊？
0: 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如果说田兆飞暴露了，说不通啊。可现在突然启用了一个新的密码，这是不是会和一个新的行动有关系啊？而且还是一个绝密的行动，
0: 对我们也要保密啊。
1: 这才让我想到了田兆飞啊。这封电报是台湾发来的，而丁醒生又是台湾派来的，现在丁醒生已被田壮飞所取代，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一封电报来，能和丁醒生也就是田壮飞没有关系吗？
0: 电讯科长说，这封电报的密码编排和以前的不一样。
1: 哎呀，这就更让人担心了。
0: 我们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了，田壮飞只能靠自己了。
1: 但愿费若愚同志能早日破译出来啊！如果晚了，就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2: 报告。
0: 来。
2: 师长，政委，费若愚把使用原来密码的电报译出来了。
3: 念。
2: 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完了，
0: 完了啊！这像是咱们自己人发的吧？这个春风搞什么名堂？哎，
4: 老关，
1: 会不会是咱们对外的说法起作用了？
0: 咱们对外的说法是他去军区搞内保任务，没说他在麻城啊。这分明就是谎报军情啊！

田周飞，你能想到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吗？为了你，我不知道还会走多远，还会做出什么。可我知道，我不想让你死，我也不想让你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你当然想不到，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会为你走这么远。我已经无法回头了，可是我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我杨柳的归宿？在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或者还继续为你做下去，那样你能接受我吗？你能吗？你不会接受我的，无论我多么爱你，可是我就是不死心，我的理智和感情就是无法统一。让你死我做不到，让我不爱你我同样做不到。告诉我，田周飞，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你告诉不了我，这一切终将都要我自己来解决。要么我们在一起，要么我们一起死。我不能没有你活下去，我也不能让你没我活着。如果今生我们不能相爱，那就一起来到来世，在那里希望你能让我一个最爱你的女人

0: 那如果对他说，吴少辉叛变投共，继而杀害了吴少辉，连起来看，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1: 哎，他这是在为我们工作啊，
0: 是有这个意思吧？
2: 他为我们工作，
0: 你脑袋进水了？那他怎么早不来自首啊？
3: 是
0: 啊，老关，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是说还没有自首的勇气。
3: 他也不想再与人民为敌，不想再犯下新的罪行，他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挣扎，力求摆脱罪恶感和恐惧感呢。那他完全是有可能做出让自己良心稍感宽慰的事情啊！哎呀，老许，你在问我啊？
0: 是啊，
3: 那我问谁？我也不知道啊。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在稀里糊涂的帮我们呢？
4: 哎呀，老关。
3: 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稀里糊涂的。他这摆明了是不想让田壮飞死啊！啊，除了有两种可能：这其一呢，他就是想搪塞上司；那这第二点，他就是想悔过自新啊！你不觉得吓人吗？他一直知道田壮飞的去处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3: 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5: 哪天这个人不想田壮飞活，他可就死定了。所以啊，
0: 老关，咱们现在得赶紧让田壮飞同志撤出来。这种种迹象表明，他都身处险境了。
6: 刘参谋，赶紧发报，你身处险境，赶快撤退，快快快！
7: 是。
6: 干！谢特派员。
8: 好，好，好，好！
6: 啊！
9: 公司连一滴酒都不沾，看来是不给丁某的面子。
10: 不是，
9: 哎，嗯，这一点我知道，他从来不喝，
10: 我一直这样。哦，他不是你们蒋委员长的学生吗？没错，没错。蒋委员长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这个白开水。
11: 蒋某也是一样啊。
12: 哈哈哈哈哈！
13: 老派员，我陪你喝。啊，
12: 来，这杯我敬你。之前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误会，这杯我干了，从此以后我俩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13: 来，
12: 坐下。
13: 哈哈哈哈哈！
12: 嗯，
9: 好，
12: 司令，好酒量，好酒量。哈哈哈哈哈！
9: 司令，丁某愿与司令重新开始共图大业，丁某干了。嗯，好，太好了，
10: 特派员说得好。
9: 嗯，
10: 今日消除误会，明日一起大展宏图。
9: <笑>我再跟你干一杯。嗯。啊<笑>
10: 司令，丁某酒量有限，不能再喝了。这杯酒，等到胜利的时候我们再喝，司令意下如何？哼，搞了半天，他也是个辣枪头啊。司令啊，我看特派员他确实也是旅途劳累了。 再加上昨天又受了太多的惊吓，我看还是让特派员早一点回去休息吧。嗯，
12: 好。
10: 什么意思啊？怎么呢？嫌我怠慢你们特派员了是吧？
12: 哎呀，没有没有，江某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把酒喝了。
10: 哎呀，
12: 司令，丁某确实感到旅途疲劳，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真是不行了。
10: 不喝也行，我问你，你服不服本司令我？
12: 丁某服司令的酒量。
10: 真心服？
12: 我真心。
10: 好了，今天都不喝了，散了。
12: 好，
10: 让特派员回去睡觉。
12: 好，
10: 好，好，好，来来来，大家都散了，散了啊，散了。

0: 吧，走吧。
1: 杜福斯，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0: 来来来，快把他架回去，架回去。
2: 人，过来。
0: 哎，特派员。
3: 啊，特派员，你没事吧？
4: 啊，没事，只是有点头晕，可能是旅途疲劳。要是平时的话，这些酒，丁卯就当喝水一样。
5: 这可是你说的，
4: 是我说的。
5: 陪本姑娘再去屋里喝两杯。
4: 哎，司令开玩笑了。哎，司令要是请丁某喝茶，丁某倒是求之不得；要是喝酒的话，那可不敢从命了。
5: 让你去屋里，自然是陪本姑娘喝茶了。
4: 那丁某当然是从命了。
0: 怎么样，一起去？
1: 哎呦，司令啊，你真是喝多了。江某是不喝茶的。哎呦，你们喝啊。
5: 那好，我就单独约特派员去本姑娘屋里喝茶。我先去做准备。
4: 丁某马上就到。
5: 等你。
1: 哎，特派员留步，留步啊，特派员
4: 啊，
1: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
5: 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
1: 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
4: 副司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啊。
1: 你相信我，你就要叫桃花运。
4: 哦，
1: 那就祝司令和特派员喝得高兴，江某就不奉陪了。
4: 好，副司令请。这个狡猾的狐狸是在跟我套近乎，还是别有用意？张组长，
6: 到。
4: 带他们俩回去休息，你们就不要跟着我了。
6: 好。
7: 好。
6: 好酒，好酒。
8: 丁特派员，请吧。
4: 让你久等了。
8: 我们家小姐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所以正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你。不知道江汉波会不会起疑心呢？
4: 这就是你家小姐的聪明之处。当着江汉波的面约我去喝茶，就等于告诉江汉波，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8: 那我就放心了，请。

0: 20年了，已经20年了，春红，他还会记得你吗？他还会像20年前那样的爱护你和关心你吗？天哪，小飞哥，你会不会怪我？怪我没有去找你？或许我没有心属他人，一直都在等你。 那你呢，小飞哥？
1: 小姐，特派员来了。
2: 让特派员进来。
1: 特派员，请。

0: 我现在算明白了，小姐为什么死活都不肯嫁给少爷，就连老爷替少爷说情都没用，因为小姐的心里一直有他的小飞哥，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你说这种关系是不是太奇怪了？都已经20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的小姐才6岁。
1: 青梅竹马，相依为命。儿时的情景就像烙铁一样，深深的印在心底，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印痕。让哥哥看看，让哥哥好好看看，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只是长大了。
2: 记不记得，小时候总闹着让哥哥背你，把哥哥当马骑。记得，我那时候哭着喊着要骑。来，让哥哥再背你一次。哦，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哥哥再背一次，来吧。哦，骑大马。
1: 让哥哥喝口水吧。你快坐，您倒水喝。呀，水都倒满了，我这一桌呀。小心，别烫着。
0: 小飞哥，你一点都没变。
1: 你哭鼻子的样子跟小时候一样，也没变。<笑> 快坐下，让哥哥再好好看看你。还想吃花生饼吗？
0: 小飞哥，你记得一切，以前的一切你都记得。
1: 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小时候淘气的样子，你的英勇笑貌，一直装在哥哥的心里，让我牵挂了20年，让折磨了我20年。
0: 折磨。是，三姐在娘家牺牲前也在嘱咐我，要照顾好妹妹，保护好妹妹，可我却把你弄丢了。我以为杜文福把你杀了，你说我能原谅自己吗？保住我那个游击队员，他牺牲了。后来我就摔下山去，醒过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
1: 我连我是谁我都不记得，否则小飞哥，我一定会去找你。多亏你失去了记忆，不然杜文福不会让你活到现在的。
0: 我知道，我都知道。
1: 可是我让你担心了这么多。没事了，哥哥惦念你，不是应该的。 相信你还活着，我也坚信我们会有重逢这一天。我说对了。

0: 今天我们不是重逢了吗？小飞哥，我差点我杀了你！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正在恢复记忆，花蚊子都跟我说了。
1: 司令，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2: 当然没什么需要的了，你下去吧。
1: 是。

0: 行了你！你这身军装扣上那么难解，我就是行，我也崴泥了我。
1: 这一年了，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别出三炮。
0: 我这不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我的波波，我有点激动。 我有点紧张了，我哎，别，你这宣凤脚啊，我可吃不消。哎，别介，哎，你装瘸子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吧？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
2: 一把青面，融草木之苓，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出美味。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 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4: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近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 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

0: 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蒂特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蒂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元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蒂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

0: 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

0: 香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元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

0: 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

0: 本果书店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你撞缺的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吧？
4: 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我也一直在纳闷啊，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可是我怎么又没有想到你会潜伏到共军的小分队里去了。哎，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根本不用去倚仗那个春风，害得我老是被共军牵着鼻子走。其实我对那个春风一点都不行的。
3: 嗨，你以为我愿意潜伏啊？白长官亲自下的令啊，说让我做最后的杀手锏，我就那么一直潜着呀，也接不到任何指令，到底让我干嘛？共军小分队里有一个黑大个啊，一直怀疑我，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要再扛下去肯定得崴泥。我怀疑我呀是不是被白长官遗忘了呢？啊，我就是一部死棋，被遗忘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4: 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这个脑子是榆木疙瘩，你干嘛非要等到白长官的指令呢？你跟共军多长时间了？打入共军小分队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不把田壮飞他们给灭了？你死心眼儿你！
3: 你说的倒轻巧，那小分队里面个个如狼似虎啊，那个黑大个没白没黑的盯着我，我哪有下手机会啊？
4: 娘心病！
3: 哎呀，波波啊，你能不能别学老蒋说话？你，咱俩说会儿家乡话不行吗？那听着多亲切啊，多哏儿啊！你
4: 懂个屁呀！蒋委员长是我一生的榜样，他的一言一行激励着我誓死为党国效忠。这哪是你这种三不管的市井小人懂的事情呢？
3: 我的伯伯啊，你敬爱的蒋委员长已经逃跑了，依我看呢，党国已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啊！哎，伯伯，不如咱们俩呀，远走高飞吧，拿着你藏的那些金条，咱俩去美国，去香港，哪怕去深山老林里头过快活日子，也比在这当炮灰强，不是吗？
4: 站住！我告诉你，我誓死与党国共存亡，我一定要将田仲飞碎尸万段。

0: 你说，我让你时时刻刻要小心着点儿，我这不心疼我的波波吗？
1: 哎呀，你干嘛？你这，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说景安委员长半句坏话，小心我分你不认人！哎呀，你手劲儿怎么也那么大呢？你不说了行吗？
0: 嫂子，这些废话吧，赶紧跟我汇报一下你知道的情况。
1: 得货，向你汇报行吗？
0: 哎呀，情况是这样。
2: 江汉波得到了春风的情报，春风能确定你就在麻城，所以他才相信你是丁醒生。
3: 我不相信他完全相信春风。
2: 为什么？
3: 春风杀了吴少辉，不管什么原因，江汉波都会怀疑的。而且吴少辉是江汉波最信任的人。
2: 你知道春风为什么杀吴少辉吗？
3: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吴少辉。
2: 绝不像春风说的那样叛变投共。相反，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这么说，江汉波就在给我们玩阴阳脸呢，明着相信，背地里却一直在查你。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对天堂斋和滴水崖，我倒了如指掌。你等等啊！
3: 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来拿着。这可太好了，有了它，我们就省事多了。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天堂寨的在江汉波手里，要不我想办法给你拿过来。千万不要，关于防部的事儿，你一句都不要说。我是督导战士的特派员，我可以提出去视察滴水崖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如果江汉波。
2: 有意拖延的话，你再给他们施加压力。好，你放心。哎，对了，我用不用找人监视江汉波和他的手下呀？
3: 我觉得暂时不要，江汉波一定会派人监视我的，相互监视就会露了马脚。还有，咱们的关系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2: 明白了，可是小飞哥，从现在开始，不能叫我小飞哥。行，知道了。那以后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3: 你是司令员，我是特派员，你怎么对江汉波就怎样对我，而且要显示出对我有些怀疑，这样江汉波才不会怀疑你。就这样做。
0: 行吧。哎，此时啊，小分队里的竹叶庆、常小乐，还有那个密码破译专家费若愚，恐怕已经上哨了。
1: 等等，难道共军已经破译了我的密码？
0: 哎，岂止是咱们的密码啊！啊，白长官发给你的密电，此刻恐怕也在费若愚手里进行破译。
1: 那你觉得他破译的几率是多少？
0: 此人的能力不可小视啊！虽然白长官的密码使用了特殊的加密手段，但是依我看，费若愚把它破译也是早晚一天的事儿。那你估计他需要多长时间呢？按照以前费若愚破译一组密码，大概需要5天的时间算，他想破解白长官的密码，男的也得需要10天。
1: 10天，够了，10天就足够了。不过你也小心点，如果他一旦有迹象要破译密码，你就要杀人灭口，明白吗？
0: 啊，明白明白明白。
1: 那么共军攻打我们的时间是几号？22号。今天是。
0: 今儿个10号啊，
1: 正好10天。
0: 那也不一定啊，共军进攻的时间还要依据田壮派进展的速度而定，所以很可能还提前呢。
1: 嗯。

0: 这个我是清楚的，不过我倒是希望他加快速度。哼！哎，还有个事儿啊，春凤啊并没有叛变投共，哎，这事儿说起来简直十分的难以置信，他竟然爱上了田壮费，而难以自拔。所以呀，爱情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真是太奇妙了。
1: 你说什么？
0: 说这是真的，难不是真的？千真万确！
1: 这个蠢女人，
0: 那她杀了吴兆辉，不是因为掩护田壮飞啊？那不大可能，因为嘛呢？因为春凤啊，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田壮飞要假冒定刑胜这个情况。
1: 啊，因为这个情报只有共军的极少数高层才掌握。那恐怕他也不知道田庄飞就在滴水崖喽。
0: 这我不敢确定，因为在素桥镇的时候，田庄飞曾经卸掉了脸上的伪装，可那时候春凤在嘛地方，我也不清楚。
1: 那要是这样的话。
0: 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了春风和田仲飞的事情，春风怕我知道了，所以就杀了吴兆辉来灭口。有这可能。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咱们继续吧，行吗？
1: 你，男的了！你这个脑子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事情？我现在随时都要知道田仲飞的情况。
0: 你脑子里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跟我联络？行，这样，在我们的住处附近，选一个地方啊。如果我有嘛情报呢，你有嘛指示，在那个地方交接，行吗？
1: 那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0: 不是，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田壮飞身边可全是高手啊。
2: 我就是担心你呀。这个我知道了。怎么了？我
3: 想起江汉波一句话：“
2: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
3: 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副司
4: 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呀。你相信我，
1: 你就要交桃花运。
2: 啊！这不男不女的，他怎么那么恶心啊？但是我们可以假戏真做。
4: 你要干什么？
3: 你看把你给吓的。
2: 我是说呀，我假装对你感兴趣，想交桃花运，这样我可以接触你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假装喜欢你。
3: 孙丽媛，你现在可不是个小孩子啊！
2: 那朱叶是你出的，你叫我怎么办啊？嗯，
3: 不行，我看这事儿不行。
2: 我就觉得挺好的，哎，我做井底之蛙挺好的，对呀。
3: 我是山猫也夫见多了，忽然见了一个啊党国翘楚，我感兴趣很正常。再说了，我也是顺着江汉波的杆子往上爬呀。<笑>
4: 行行，那我同意。
2: 真的？<笑>太好了！
3: 但是要注意分寸，我们这是工作，不能掺杂个人感情，明白吗？
2: 我知道了。
4: 小飞哥，我说过了，叫我特派员，除非等到胜利那一天才可以叫，明白吧？不想送送我吗？请吧，特派员。
5: 飞天蜈蚣，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0: 连撞飞。我手里有这张王牌，我看你怎么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1: 请
2: 请。丁宝打扰司令太久了，司令请留步。
1: 特派员，你太客气了，看来你也是个好茶之人，正所谓好茶能留人。
2: 茶虽好，但司令的盛情更让丁宝不胜感激。丁宝愿随司令鞍前马后，前仆后继，在所不辞。
1: 本姑娘也是好茶之人，如果以后特派员想喝茶，那尽管来我这儿，茶管够。
2: 一言为定。
1: 你还真会顺着杆子爬。
2: 丁卯告辞，
1: 特派员慢走。

0: 小姐，谈得不好吗？到底怎么了？
1: 我觉得他不是以前的小飞哥了。
0: 小姐，20年，别说是人了，就算是石头都会变。小姐以为他会变成什么样？
1: 他是来争取我的，心里想的全都是他的任务。
0: 小姐是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亲了。
1: 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没变，可是聊着聊着我就觉得。
0: 那现在怎么样呢？
1: 我就觉得他现在一点亲情也没了。
0: 江汉波现在对着我们虎视眈眈，他怎么能……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刚才就在这儿，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满嘴全是他的任务、工作、纪律，一点兄妹感情都没有了。
0: 小姐，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咱们现在大敌当前，大战在即，如果田壮飞沉溺在亲情中，而小姐也沉浸在其中，那咱们岂不是成了江汉波刀下的鱼肉了？他是想让你冷静，以大局为重。
1: 这些我都明白，我就是怕。
0: 小姐怕什么？
1: 我累了，想歇会儿。
0: 小姐，
1: 四姐你放心，我不会为了这些事耽误正事儿。我没事的。
0: 那好，我让莲花他们守在外边。
1: 嗯，好，
0: 属下告退了。是啊，已经20年了。20年，就是石头也会变的。或许他已经娶妻生子了，再或许。

0: 有没有人监视我们？
1: 没有。
0: 三只爷和老袁他们去侦查了。
1: 是。
0: 我马上去老虎崖，陈浩来他们估计已经到了。等三只爷和老袁他们回来，告诉他们不用再侦查了。

0: 附近没有土匪，我们暂时很安全。好地方，吃点东西吧。队长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1: 也不知道队长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哼，你放心吧，队长他什么都能应付。
1: 你怎么那么乐观？首长都说了，队长他现在身处险境。
0: 那也要看队长的判断。

0: 有人，快！是队长。队长，
1: 队长，
0: 哎，你没事吧？
2: 没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大约半个小时。
2: 很准时。周围都侦查了吧？
0: 都侦查过了，很安全。
1: 队长，江汉波和女飞手相信你了吗？
2: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0: 真的？太好了。
2: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江汉波表面上相信我，但是我觉得他另有阴谋。
1: 哦，对了，刚才师首长发来电报了。
2: 什么？
1: 飞大沙，把电报拿过来。
3: 你已身处险境，尽快撤出。
1: 哦，师首长还发了一封电报，听飞大傻说是使用全新密码双重加密的，而且是从台湾直接发给江汉波的。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
0: 队长，要不听首长的，撤吧。
2: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能撤。
4: 师长，这位，天庄飞电报。
2: 首长，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同时把滴水崖的防布图已经交给了我。如果这个时候撤出，我觉得实在可惜。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我相信很快能拿到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待我军准备进攻后，和杜鹃里应外合，全歼江汉波的一个加强团，一举拿下天堂寨和滴水崖。虽然江汉波现在表面上相信我，但是他一定会暗地里调查的。我相信他另有阴谋，
5: 所以我明白自己确实随时可能身陷绝境，但若就此放弃，虽然可能确保拿下滴水崖，但何时能拿下天堂寨却难以预期了。再者，若不搞清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也将给我们今后剿匪留下隐患。
2: 请首长允许我坚持下去，我并不是盲目乐观，做此决定我也做了认真的分析，相信江汉波在弄清我身份之前，我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成果。我有信心，请首长相信我，天庄飞。

0: 老许你怎么看？
1: 我相信啊，田壮飞不会盲目乐观，而且他具备这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0: 可是他不知道这封加急电报的内容啊。
1: 这封电报应该跟田壮飞说的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有关系。
0: 这关系着整个剿匪计划的大局啊。
2: 嗯。
1: 那咱们是不是同意田壮飞的意见？
0: 刘参谋，给他回电。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并同意你继续坚持的决定。
3: 但你务必万分警惕，江恒波绝不会停止对你的调查。发你的密电，也能证明江正酝酿一场重大的阴谋。
0: 在费若愚破译电报之前，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切不可盲目跟进，全体突击小分队队员的生命在你一念之间。如遇变数，当机立断。
3: 我将根据你的情报，随时集结部队接应你，并做好攻山的准备。嗯，师长同意我的决定。
4: 嗯。
3: 乐乐，
5: 嗯，
3: 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我看了一下，很详细。我也研究了一下，敌人的分布呢，主要是山前和山后两个登山路的周围，而且从山下到山上分为三个拦截阵地，看见没有？这三个阵地正好是三个山包，把这三个山包拿下来，我们大部队就能顺利的登山了。
5: 我看到了，每个山包大约100多人。
3: 对呀，他一个中队正好100多人，三个中队嘛。
5: 嗯，
3: 你的任务是在这三个山包上安置炸药，一旦打响之后，用炸药摧毁敌人的攻势，到时候我会派人配合你的。
5: 哎呀，可惜没那么多炸药啊，要是有的话，我保证把这三个山包给炸平了。
3: 不不不，我们用炸药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攻势，想把敌人全部炸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啊，准确的安置爆破点难度很大，你有这个把握吗？
5: 嗯，回头我再跟朱叶青上山侦查一下，我要选择最合理的爆破地点。你放心吧，队长，我有这个把握。
6: 这三个山包，我以前上山采药的时候经常上去，地形我非常熟悉。你放心吧，我会跟常小乐配合好的。
5: 队长
2: 啊，
5: 跟你说啊，他跟费若愚一样，都是天才，天才。
3: 不错，朱月清，没有你啊，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小乐说的没错，你也是个天才。
7: 队长，
3: 嗯，
7: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3: 还要等一等。我们这次不仅要拿下滴水崖，还要拿下敌人最后的堡垒天堂寨，所以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7: 明白。放长线，钓大鱼。
3: 可以这么说。在把费若愚转到我身边之前，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他现在破译的每封电报都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
7: 队长，你放心，
3: 嗯，
7: 我和朱月清一定会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费大傻。
3: 好。
8: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松，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9: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10: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9: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10: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9: 这不可能。
8: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0: 明白。
1: 你自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了。
2: 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滇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3: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2: 回答我的问题。
4: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滇水崖发起攻击。
2: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4: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2: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3: 可是副司令，
2: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5: 还有个任务，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布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用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如果三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朱月清，你们立刻下山。
2: 队长，为什么呀？
5: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6: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
5: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6: 知道了。
5: 好，现在我给师部回电。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控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

0: 我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

0: 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的小名叫花儿，小时候妈妈总是喜欢叫我花儿，大概是妈妈喜欢花儿吧。可是妈妈走了36年，我再也没听到过她叫我花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走，到现在都是个谜。
1: 3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和妈妈从此天各一方。今天她鼓起勇气来到节目现场，能找到想要的答案吗？
2: 有请。
3: 倪萍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大家晚上好。
2: 来，请坐。我能问一下你从哪儿来吗？
3: 我是来自河南新乡的。
2: 河南新乡。
3: 嗯。
2: 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是来找家的。
2: 家？
3: 对。别人或许有的人是半辈子没有出过家门，可我这是半辈子没回过家。我今天来找的妈妈和弟弟。
2: 没有找爸爸？
3: 爸爸对我来说记忆很模糊，我家四口，然后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我和弟弟都是在我外婆家长大的，一直在我外婆家。我在我外婆家的时候，经常都是我妈妈去看我，我爸爸从来没有去看过我。就记得我好像都5、6岁的时候吧，有一天外婆告诉我说，听说你爸爸今天要回家了，可是半夜的时候我被外婆和妈妈的哭声给吵醒了。我看见外屋，妈妈在外屋跪着，浑身血淋淋的，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个鞭子，面靠着墙。后来外婆告诉我，那就是你的爸爸。
2: 他为什么打你吗？
3: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第一次见我爸爸，他就是一个背影。再后来我妈妈经常去外婆家看我的时候，都会去为我煮一些好吃的，为去给我梳梳头，所以现在我一直留着这一头长发。
1: 他没有想到的是，和妈妈弟弟的幸福生活在7岁的一天突然结束了。他的爸爸妈妈选择离婚，弟弟也突然离开了外婆家。他不知道弟弟是被送养去了别人家里，还是跟着改嫁的妈妈一起生活。他更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的离婚，弟弟的离开，仅仅是他家庭破碎的开始。
3: 也不知道是记忆里的残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我有一天就和妈妈稀里糊涂地上了火车。妈妈在车上告诉我说，你表舅带着我们去河南。其实我就根本不认识那个表舅，是我现在就是想想，我就觉得他是个人贩子。他们带着我就到了河南一个地方，一个人家家里，但是没有过多久，他们就又到了另一个家里。我当时就问我妈妈，我妈妈为什么呀？我们怎么又搬家了呀？

0: 告诉我他们是骗子。我当时其实并不知道骗子是什么，我也不害怕，因为我就想有我妈妈在，我怕什么呢？辗转了三次，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养父家里。我妈就在这个地方只待了一天，头一天下午到了，第二天下午就走了。早起的时候就起来，什么也没说，只是给我梳梳头发。
1: 她没说她去哪儿？
0: 对，这一走就是35、36年。
1: 你养父家里有别人吗？
0: 当时养父家就养父一个人。
1: 就一个人？
0: 对。
1: 他对你好吗？
0: 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还不错，可是就在那个冬天，他或许是本来面子就是这样吧，也或许是对妈妈的恨，他把那一种恨转嫁给了我。我每天晚上都怕过晚上，雨萍老师，真的每到晚上的时候我都害怕，
1: 害怕
0: 我都蜷缩到墙角，一动都不敢动。白天的时候我都会画画，我总会画一个女人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这一幅画我一天一天的画，我一年一年的画，画的面一直都是这个构图，不过就是想把妈妈画得漂亮一点。那时候我好恨我妈妈，慢慢的我真的好恨好恨，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接我，如果有你的话我不会遭遇这样的生活。在16岁那年，他为我安排了一桩婚姻，因为他怕我走不管他，用这个婚姻来拴住我。当时我脾气也很犟，我说我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在初九的晚上，他却拿了一把刀子架到自己脖子上，血从刀尖儿吧嗒吧嗒的往下滴。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没有退路了，我也没有选择。然后我就告诉我的养父，你把刀子放下吧，我愿意，但是今天我给你个承诺，不管以后的生活和婚姻多么的不幸福，我跪着我爬着我都要走下去。为了孩子，我不会重走我父亲的和我妈妈的路，我不会离婚，哪怕是跪着爬着，这是你给我选的婚姻，我都会继续的走下去。
2: 我就是不管我老公怎么闹怎么发脾气，我从来没有和他计较过，我就是总在想，其实他也在外也不容易，就是最多的就是给了他就是说无怨无悔的支持。后来我老公又在一个小厂子里面跑业务，慢慢的我们班就把这些债务所有都还清。
1: 那现在干什么？你们两口子
0: 在家和我老公搞养殖，就是说养了好多那个上品鸡，最多时候养4000只，我都一直陪着我老公，
2: 就食料一天就是几千斤，在我手里每天就要过几千斤的食料，还有这个喂他们的水。我老公他就买一些那些就是下脚料，就是那个猪头猪蹄也会回家自己煮熟了以后，然后通过那个绞肉机粉碎，就是那时候我的手被绞进的绞肉机成了现在这样，是为了这些鸡宝宝我的两个手指都没了，但是没有后悔过，真的
0: 就是做了个
1: 读书
0: 重要决定，就是全家人都不同意的决定。就在他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就把他给送到了这个市里面，让他接受市里面的教育。就刚开始舍不得，我一天两天，我们到市里坐公交车还要一段时间的嘛，还要一段时间，我就趁那个孩子10分钟课间时间，我去看他一面，就这。

0: 给孩子最大的鼓舞。
1: 我现在对妈妈已经没有恨了，因为从我的这些生活坎坷和这些生活中的这些不容易吧，我更加体会一个母亲的艰难。我的养父，我的大伯，还有我婆婆，一个一个的从我面前就这样子走了。我对妈妈更多的是担心。
2: 那你这次来北京，你儿子知道吗？
0: 我小儿子知道，非常支持我。那一天我从外面，就是傍晚我从外面回去，他带礼物，我在外屋，我就听我儿子说，老妈我怎么了，我会不会明天一睁眼我就看不见你。我当时心都酸了。
1: 我知道我来寻亲对孩子，让孩子心里有了一种负担。我说，儿子，我说儿子，你放心，我说，妈妈永远是爱你的妈妈，
0: 妈妈就会永远会为你撑起这个家，妈妈永远都不会不要这个家。
3: 今天他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吗？
2: 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书东他们。来，书东，请。
4: 丁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了一个求助，说要寻找妈妈，需要寻找家，我们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你能够清楚地记得妈妈的名字，而且呢你记得老家是在四川省的阆中市。我们就赶紧联系了四川阆中以及周边的志愿者，去进行了实地的走访。
5: 妈妈姓谢，这个姓比较特殊，你又提到家里有三个舅舅，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线索能找到你妈妈的娘家。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0: 妈妈在哪？
1: 哪都是假的。
0: 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想着那一幅画，这一幅画，我一天一天的画，我一年一年的画。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丁大姐你好，苏东。
1: 苏东你好。
0: 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寻人过程，你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呢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按照刚才我们的寻找的方向，最终呢我们是在四川的阆中找到了你妈妈的老家，也就是你的外公外婆家。你的外公外婆呢已经去世了一些年了，但是家里还有舅舅在，我们和你的舅舅取得了联系，得知呢当年确实是你和妈妈被拐卖出去了，他们也找了好长时间。我们找到了你妈妈的老家之后呢，我们以为能够找到你的妈妈，因为你说过妈妈离开你，你觉得她是回去了，但是令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舅舅说妈妈从来没有回来四川老家，他们甚至以为这些年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非常着急，我们继续把寻找的范围扩大，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关于妈妈的信息。这只是我们这一个阶段的进展，毕竟我们找到你的亲人。我们再来说说你的弟弟，你想了30多年的彬彬，对吧？你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之后呢，弟弟跟着妈妈是改嫁到了那家，但是弟弟呢还在后来他那个继父家生活长大，现在在外出打工。那么几经周折，我们也帮你联系上了弟弟，就是你想了30多年的彬彬。
1: 谢谢你。
0: 他也一直在找你们，今天他也终于有机会来见见姐姐了。我们打开门，你们姐弟相见，好不好？来，请开门。

0: 来，姐姐把弟弟请过来，来，
1: 我们过去坐下说啊，也听听弟弟给你讲讲这些年的故事。
0: 彬彬你好啊。你是在哪个城市现在？
2: 我现在在浙江温州。
0: 温州啊？
1: 在温州打工。
2: 对，
0: 温州打工哈。
2: 对。
0: 还记得姐姐吗？
2: 不记得，我小时候记得我有个姐姐叫华儿，她小名叫华儿。
0: 你在你养父家长大的？
2: 对。
0: 养父对你好吗？
2: 我养父对我很好。
0: 这等于是继父哈。
1: 继父，
2: 继父。
0: 那你知道妈妈是怎么走的吗？这不记得了，因为那时候很小。
2: 那时候才有，应该确切的说嘛，三岁吧。
0: 三岁啊，
2: 真没印象。
0: 我们继续帮你们找妈妈，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挺高兴的，找到弟弟了，这是一个亲人，以后和姐姐相依为命，保护姐姐，好吧，彬彬，你帮帮姐姐，有了你，姐姐心里就很踏实了，啊，彬彬。彬彬你结婚了吧？
2: 结了。
0: 哦，有孩子了。
2: 今天就是我老婆和儿子都来了。
0: 都在了哈。哦，好好，来，老婆带着儿子上来。
2: 那是你弟媳妇。
0: 真是，你姐姐受了很多苦，你用你全家的爱帮姐姐弥补啊。彬彬好孩子。
3: 奶奶好。
0: 你好孩子。
1: 你好，你好，
3: 大姨好。
0: 对，大姨好。
3: 好。
0: 苦难的一家呀。
4: 我老公找姐姐是他多年的心愿，他也一直有在找，在外面打工啊。我们也四处也在打听，现在他能姐姐能找到我们。是我老公真的很高兴，我也替他高兴。
2: 我从小就没放弃过找我姐，我出门的时候是15岁，当时在湖南，我找了我姐3年，整整的3年。我知道你的名字和你的生日。
0: 小花。
2: 你的真名叫胡小华，她是1974年正月初七。
0: 宝贝儿。宝贝儿，你一直在哭。
2: 奶奶
0: 告诉奶奶。
3: 奶奶好。
0: 啊，你为什么哭啊？
3: 那我见到大姨很高兴。
0: 是吧？好孩子，不哭，大姨，我们都爱你啊。
5: 我们会要求他当地公安机关啊，来调查他当年他母亲是怎么回事，是被拐了还是怎么着了，包括追查他的下落。
0: 姐姐是这样，这边镜头好几架机器，你对着镜头。选择一句话跟你妈妈说。
6: 妈妈，36年了，离开我36年了，虽然你转身离去了，可女儿却一直在你转身的地方，没有，从没有离开过。因为我怕我离开了你再找不到我，

0: 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
1: 来，姐姐领着弟弟媳妇侄子走向你的新生活，请。
0: 谢谢你老师。
2: 36年，他从没有停止对妈妈的思念，更没有复制妈妈的婚姻悲剧。他独自从坎坷的谷底挣扎起身，脚下踩着满地荆棘，心中装着无悔誓言，用双肩扛起苦辣酸甜，用双手为家和孩子撑起一片幸福蓝天。
0: 来，我们一起照一张全家福，
2: 祝福他们早日找到妈妈，一家团圆就在不远处。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有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

0: 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我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

0: 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

0: 那个长子。
1: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3: 140，身高呢？
1: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

0: 钱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前面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

0: 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将于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九载光阴、白洋淀畔、芦苇摇曳，生生不息，以作未来之城从蓝图走向现实。而教育正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最深沉的力量。在雄安上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起去看看。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的集中承载地，新区教育被赋予育人成才和服务书解大学的双重使命。戏剧教师李晨光正在带着孩子们排练，全员戏剧是这所学校的特色，近400名在校生全部是书解单位人员子女，每一个孩子都要参与。
2: 他们到达一个新的地区，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水土不服，所以希望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包括戏剧课。当你在台上被所有人目光炯炯地看着，你就会觉得我值得被看见。当一个孩子有值得感、被认同感，我觉得对他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不仅是戏剧课，作为北京援建雄安新区的教钥匙学校，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全面引入本部成熟的办学理念，分层教学，开设47门选修课，帮助学生发现热爱。每位老师都在北京本部有一对一的师傅，还有很多机会走出去参加培训。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雄安北海幼儿园、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为雄安带来的不只是名校招牌，更是让人才安心留下、舒心发展的承诺。
2: 更放得开自己，更自信。去年一学期演完之后，有几位家长就给我发微信，觉得很惊讶，看到孩子这么自信，站在那么多人的台上去表现。
3: 我叫刘天玉，是北京四中初一二班的学生，去年跟着我妈妈过来的，挺喜欢这个学校的，因为这个学校里边老师都非常的就是很活泼、很开朗，然后给我们处成了朋友。
1: 雄安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面对世代生长于此的本地居民，教育更要把优质均衡写进民生答卷，托举起每一个孩子上好学的梦想。歌声飘满校园，孩子们正在为下午的音乐节做最后彩排。在这所由回迁群众子女组成的学校里，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一个都不能少，每个学生都要被看见。
4: 我们金源小学始终在讲到的一个话题和观点，就是在未来之城做有未来气质的教育。
1: 接校短短3年，陈小辉带领金源小学的老师们开发了包含40余门课程的七色锦课程体系，创立智能调色板、个性化课程实施模型。
5: 金源小学的上课跟传统的方式不一样，就拿背个古诗来说吧，老师会带着我们以主题探究的方式来理解诗人的这个背景故事，也就自然而然能理解这个诗句的意思。
1: 在雄安新建片区，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短短几年，61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拔地而起，构建起5分钟到幼儿园、10分钟到小学、15分钟到中学的15分钟教育圈。新区参照先进地区标准规划设计学校设

0: 师为学生全面发展留足了空间。
1: 我们这一代孩子在十年之后，作为新雄安人，正是他们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做贡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们打好人生的底色。
0: 九年来，数不清的教育人胸怀热情，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先进的办学理念扎根本土，多元的育人思路融合共生，雄安迎来了博采八方经验的时代机遇。
2: 在海外留学多年，就觉得怎么给家乡做点贡献，正好这雄安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怀揣着对新区教育的热情，李栋带领团队从芬兰奔赴雄安。他参与了雄安最早交付的安置片区榕东片区的两所中小学、三所幼儿园的整体设计。新颖的育人环境令人耳目一新，教室里不见传统布局，细节之处体现育人巧思。
2: 我们把国家课程很多东西都跟我们雄安当地的结合起来，把孩子的生活经历利用起来。
0: 学校推动劳动课程校本化，涵盖烹饪、家庭维护与理财三大板块，让学生在动手实操中掌握生活本领。
3: 比如说水果沙拉，是我在学校的课上学会了初步的去做，然后到家会给爸妈再做一遍。
0: 与此同时，德惠学校立足全龄段全过程育人，构建了发现、发展、赋能三级课程体系，打破学段与学科壁垒，常态化开展跨段共研与跨学科教研。这里每月都会开展覆盖幼儿园至初中的主题融合课闭环教研，全年围绕九大主题、81个子主题推进项目式学习，全面护航学生高质量发展。
2: 结合我们国家的国情，结合我们雄安的这个区域的区情，把国际理念本土化，
4: 发展发现学生的潜能，为其一生的幸福和成长赋能。
0: 胡有勇来自北京市第80中学，8年前他以支教身份来到雄安，支教期满，他选择了留下。
5: 我们正处在一个爬坡的阶段，需要我们一波一波教育工作者不停的努力。
0: 在融合第一高级中学，他一边推动与北京80中的双师课堂异地教研，一边为青年教师量身打造提升计划，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5: 将来这个雄安新区的教育它一定非常好，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培养出一些个高精尖的学生，能够将来回到雄安为自己家乡的服务。
0: 从输血到造血，胡有勇把先进的办学理念带到了雄安，又陪伴他一点点落地生根。如今雄安新区已有85所学校与京津冀优质学校手拉手，京津冀教育一体化的格局正在形成。跨越深海的奔赴离不开国家对未来之城的深远谋划和政策支持。如今已有40多位远道而来的校长扎根雄安，他们把数十年的办学积淀尽数揉进一所所新学校的生长中，雄安教育百花齐放，美美与共。未来之城的建设需要破土而出的创新人才，作为教育部认定的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雄安正以创新探路，让科创的种子在教育沃土中萌芽。
6: 我们是一所三新的学校，我们校舍新，学生新，教师也新。
0: 从诞生之日起，云溪小学就融入了科技基因，3年来共开设 3D 打印、无人机、机器人、VR 体验等129门校品课程，还成立少年科学院，下设航模研究所、创客研究所等7个研究所。
7: 前期我们先收集了很多关于火箭的知识，就是了解到那个火箭的结构，然后呢就是用各种身边的材料把这个火箭制作出来。
0: 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与特色课程正在孩子们心里播下科学的种子。张春玲说，以科学教育为引擎，厚植学生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是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6: 我们推行了三师课堂这样的理念，老师是大先生，学生呢是小先生，我们的人工智能呢是智能先生。人工智能先生呢，他会作为一个外置的大脑，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帮助。
8: 关于年月日的秘密这样一节课，那可能在之前的教学过程中，孩子们只是单纯的记住。那我在这节课上，我就通过了课前、课中、课后，分别用到了我们的 AI， 可以让孩子们非常高效的、快速的、容易接受的讲了一个故事，让孩子们去知道为什么每一年有12个月，通过 AI 的应用，然后解答孩子们的问题。
0: 从乡土村民迈向现代市民，教育恰似一条纽带，串联起雄安孩子的成长、家长的转型与乡土的心声。
9: 我们回迁过来，3年。

0: 年了，孩子从一年级就开始在这边上，对于我们来说，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身边的环境会变得这么好，包括学校。
1: 我未来我希望可以留在雄安，到我那时候发展的肯定。

0: 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交通运输部25日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啊，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

0: 订购，再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的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是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2: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

0: 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吧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1: 回家，
0: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6: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1: 哎，
0: 开罐就能吃，
1: 没错，
0: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也好，云南那边气候好，适合养身体。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啊。那于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啊？她不在，没人陪我打牌逛街，我会很想她的。
8: 哦，这个，暂时呢还回不来。我云南那边的气候适合她，调养身体。再说，我还有一批生意需要去照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照看，她去了正好，替我照看照看也是个方针啊。
7: 哎呀，可惜了，走的时候连个面都没有见上。
8: 于老哥，前几天我去大华山一趟，哎，盛华这生意啊，现在是越来越好啊。哎，是，陆路通行证果然好使啊，多谢你周处长了。哎呀，那是应该的嘛，那都是一家人了，现在这有钱呢。那都是大家赚了，
7: 就是啊，有钱大家一起赚。
8: 也是，

0: 那件事情以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想干什么？
1: 小燕，你知道吗？自从有了你，我的世界里全是你。不需要等待海枯已死了，因为爱你，等不到那一天，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愿意，
0: 余副处长，您是什么意思啊？

那次，小燕，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又一次考验。你放心好了，我说过，为你，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0: 队长，今天我们抓了一个人，现在正在审讯室。此人到处吹嘘自己去过延安，进过陕北公学，和一些激进的人士都有来往。
1: 审过了吗？
0: 此人是个草包，还没上刑就尿裤子了，估计已经下过胆了。队长，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1: 这样的人还用得着我来审？
0: 是是，但是我们觉得此人既然能说出什么陕北公学之类的话，那说明他一定知道点什么。
1: 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看看。
0: 是。
2: 招了吗？
0: 都招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青年，因为看上一个激进的女生，
3: 饶命，
0: 就跟人家吹嘘过自己去过延安，到过陕北中学，全都是瞎编的。
1: 把他带过来。
0: 是。

0: 这些都是你编的？
1: 我真的没有去过圣彼得，都是我随口乱说的。随口乱说也能说得这么有模有样？真的，
0: 都是我编的，那不是我，我真的没有去过。你没去过？那谁去过？
1: 我一个朋友他去过，但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朋友叫什么？住在哪？
1: 他叫郭亚楠，住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奢华贸易公司上班。

0: 顺华贸易公司。
1: 公司在西南区，它也是这个大的贸易公司了，但是一直都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从来没有干过什么违法乱纪、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
0: 把你们的员工名册拿过来给我看看。
1: 啊，去去去。

0: 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
1: 对对，所有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0: 有没有一个叫郭亚楠？
1: 郭亚楠，这没听说过。
2: 队长，四处都说过了，没有异常。

0: 谁的？
1: 这我这
0: 谁的？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把所有人给我带下来。
2: 是。
1: 冤枉，冤枉！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呀。哎，长官，这。

0: 油墨是怎么回事？
1: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油墨呀，放了我吧，长官。
0: 油墨哪来的？
1: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油墨呀，放了我吧，我是好人呐。
0: 够了。

0: 你去过延安，上过陕北公学。枪是谁的？
1: 哥。
2: 梅山路十二号，你去找他吧，别难为我们。
0: 都带回去。
3: 是是。

0: 队长，一切安好。
1: 试一下线路。
2: 好。队长，听见了吗？
1: 你们撤回来吧。
3: 是。
1: 从现在起，监听侯文举来往的所有通话，对他本人进行24小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0: 老爹啊，这美国军官呐，都喜欢叼这玩意儿，啊，今儿老子也尝尝，到底什么味儿呢？你慢点，慢点，慢点！这玩意儿跟抽烟可不一样。来来来来来，哎呀，给呛死我！哎，这什么破烟？哎呀！
1: 哎呀，老喽，这新鲜玩意儿，尝不了啊！哎呀，少杰啊，知道吗？要打仗了，
2: 听说了，
1: 这共军过江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共军一旦过了江堰，这南京啊，可就危险喽。
1: 我昨天看报纸上说，国军70万兵力驻扎在长江，也算是铜墙铁壁了吧？哼哼，你们小子也知道看报纸了啊？有进步。不过告诉你啊，报纸不可信呐。

0: 假倒不至于，
1: 但是夸张肯定是有的。他总不能写国君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少杰啊，如果战火烧到西南，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没想过。
1: 该想想了，就你这少爷做派，要是落在共党手里啊，你就惨了。
2: 周叔，您放心，我落不了共党手里。
1: 少杰啊，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父亲是兄弟一场，我会保你周全的啊。如果真到了撤退那天呢，你就跟着我。不管怎么说，我跟你婶不能饿着你。哎，少杰，父亲是不是给你留了不少东西啊？
2: 是有一些。
1: 少杰，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兵荒马乱的，东西啊靠不住。那么大家都说嘛，啊，乱世收金，这盛世收藏啊。敢把这些东西啊都换成黄金啊，这才靠得住。这样，你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给我拿来。啊，你婶儿啊，在黑市上她有门道，价格也公道。啊，反正我也要换，那咱们一起换。
2: 行，这样我也省心。
1: 老杰，这黑市上啊，门道可多呀。你要是没门路啊，这好东西都糟践了。
3: 我前一阵子在黑市上换过一个东西，一个康熙年间的花瓶儿，给了我一格黄鱼儿。
4: 哎呀，少杰啊，这么好的东西才给你一根黄鱼啊？啊，你说你这个败家子儿，他怎么也得给五根呢？
3: 是吗？
4: 哎呦，真是，可让我心疼死了。这么好的东西，心疼死我喽。
5: 处长，您在这儿啊？
6: 哟，海棠来了。
5: 处长，我有事要向您汇报。啊，
1: 少杰不是外人，就在这说吧。
5: 我还是单独跟您说吧。
3: 梁队长，你的那些个破事儿，我不想知道。你要真在这说呀，我还不答应呢。
1: 少杰怎么说话的？啊，海棠呢？办事就是一板一眼的，他这是认真。那那事儿咱就说说定了啊！我年纪大了，见不得糟践好东西啊。
6: 行，
7: 处长，您慢走。

0: 处长，我们在搜查红日报的时候有了意外的收获。
1: 哦，什么收获？
0: 我们在报社的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枪支。
1: 枪？还大量的？这家报社是要造反的？
0: 这笔枪肯定跟共党有关系。报社的社长我们已经监控起来了，相信后面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好，很好。海棠啊，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要小心啊，这共党可狡猾呀，我们监视他的时候要更加谨慎，一旦共党知道自己暴露了，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处长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0: 请问您是三哥吗？
1: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2: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0: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1: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0: 您不用客气。
1: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0: 明天吧。
2: 明天下午一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0: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1: 哦，你等一下。吴山路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好，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2: 明天见。您不用客气。
1: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2: 明天吧，明天下午1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1: 你等一下，吴山路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好，我记下了，那明天见。
3: 这个女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啊，她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后来她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3: 今天上午她出去了没有？
4: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3: 那个吴山路6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4: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3: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俊和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4: 是。
3: 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4: 明白。
5: 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3: 不可能啊。
6: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3: 你们都进去了？
6: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3: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我知道自己暴露了。

你们这个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间茶馆，快去！是。吴三路六号，吴三路六号的茶馆。 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们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三号的门牌号码？没有三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拿到了。

0: 我们是南总统的，一会儿在你这儿接任务，给我配合点。
1: 配合，怎么个配合？
0: 赶紧给我回去换成我们的人。我明白了，好好听。老弟，关。掌柜的，这两边的雅间我们也都征用了。一会儿1点钟左右会有两个客人到你的茶楼来，应该是一男一女。把照片给他，这就是那个男的，他们来了以后直接把他们引到这个房间里，明白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这有后门吗？
2: 都检查过了，没有。今天他们只要敢来，就一定跑不了。
0: 叫弟兄们都留点神，给我盯紧了。
3: 是。

0: 先生，几位？两位。哦，好好好。掌柜的，啊，楼上有雅间，您看看啊。哎，这边请。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
1: 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东式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
6: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8: 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1: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9: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了。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0: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

0: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

0: 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

0: 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留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陈少杰知道，梁海棠一定会顺着红日报社的线索一直追查下去。情势紧急，他不能再等下去。为了乔燕和张妈的安全，他必须立即行动，阻止悲剧的发生。

0: 坐。
1: 侯先生，
0: 张女士，你好，你好，请坐，请坐。队长，男人是
2: 张吗？
3: 侯先生，您送的这批武器，我们会尽快送到前线。
1: 谢谢您啊！
4: 太好了，我一直想为解放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天能够如愿以偿，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批武器转移之后，还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十分感谢。
3: 至少对您的慷慨之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侯先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挺身出来支持我们，真是对您很钦佩呀。
4: 嗨，您太过奖了。腐朽的政权走向灭亡，那是迟早的事。
1: 你看现在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真是民不聊生呐，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统治
4: 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倒是你们共产党深得人心啊。
3: 是啊，我们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
1: 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
3: 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4: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至啊。
3: 乔先生，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4: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3: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所以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您，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0: 您照相吗？啊，
1: 不是，我来找人。
0: 哎，先生，里面正有客人，您不能进去。
1: 我们认识，我就是来找他的。
2: 嗨，小燕，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真的是好巧，我刚在路边看见你，所以就跟进来。你是来这里照相啊？
3: 对啊，听朋友说这家相馆不错，我就来试试。
2: 好，我陪你。
3: 不用了，你有事你就先忙去。
2: 我哪有事情可忙？我陪你照完相，我再走。
3: 一会儿张妈就来了，你先走吧。
2: 没有关系啊，你客气什么？我有车啊，照完相我正好送你们回去。
3: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事儿不用你赔了，汉群，汉群，你别这样，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张妈一会儿就来了，你先回去，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联系你。
1: 小燕，我知道我那天向你求婚，你心里不舒服，是我太冒失，你先考虑。我向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不是要给你压力，真的，我会等你，等你到答应我为止。

0: 他们下车，是不是发现咱们了？就算发现，他们也跑不掉。看见那个中国照相馆了吗？
1: 看见了。
0: 告诉弟兄们，把这包围起来，准备行动。是。告诉他们，少开枪，抓活的。
1: 明白。
0: 后门也要安排人手。
1: 是。
0: 弟弟，11点准时开始行动。是。
2: 您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
3: 没有啊。
2: 那就笑一个。哎，好。对，很好。1、2、3。
1: 哎，等一下，
4: 等一下。
5: 小燕，和我拍一张好不好？
2: 来，笑一个。
6: 路过，妹子，有任务。
7: 对，我们准备抓共党。你不是来跟共党接头的吧？
6: 这玩笑有点开大了。行，不妨碍你们公务。
8: 11点了，我们不能再等了，走吧。
7: 注意，准备开始行动。
6: 那就是共党啊！
7: 是，那两人就是共党。
6: 哟，女的看着好眼熟啊！哎，哎，那不张妈妈？啊，乔小姐的管家呀、啊？
7: 对，她就是共党。啊，
6: 那男的也是共党？
7: 算是吧，他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们在他办公室里搜出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都是准备运给共党。
9: 听着梁海棠的话，曾诚整颗心都揪紧了，他想起了自己之前曾和这个有共党嫌疑的男人做了一次军火交易，如若对方落到了梁海棠手中，追查下来，自己必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0: 100元。
1: 哎呦，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小燕，送你回去。
2: 照片照完了，你先走吧，我等张妈。

去。

0: 叫你小丫蛋，
1: 我什么？我陪你，我陪你做什么？等于了一辈子。

0: 接头的人呢？
1: 从后门跑了。
0: 后门不是有兄弟吗？
1: 队长，后门的兄弟全死了，而且什么？
0: 余副处长也死了。
2: 是谁？
1: 余副处长。

0: 这是什么日子？出门都不看皇爷！于汉群怎么也会在这儿？
1: 队长，从现场来看，我们副处长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0: 他也是共党？
1: 如果按当时开枪的情况来看，可以判断是共党。
0: 乔燕在赵祥馆里等着跟张妈接头，没想到张妈暴露了，他们就选择从后门逃走。结果被后门的兄弟看见，他们俩在一块儿，于是就开了枪。
2: 兄弟看明白了，咱们处的副处长
0: 不是共党，还真就当不上。
3: 把现场打扫干净。
4: 是。
0: 司令部吗？我是西南总署梁海棠，现在有共党逃脱，我怀疑他要出城，你们立刻封城。我知道总署的首令，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等首令奏到共党都逃脱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4: 对，
0: 只许进，不准出。
4: 队长。
0: 于汉群的枪，弹夹是满的，他一枪都没开。
4: 队长，后面有两个兄弟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
0: 去吧。对了，记着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4: 是。
0: 文子，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5: 没什么。
6: 张妈为了我死守在那儿，而我呢，却撇下她一个人跑了。
7: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妈，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6: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7: 乔燕。

0: 张妈已经暴露了，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妈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多的时间，不惜以死相拼。所以为了张妈，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1: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很难受。
0: 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2: 余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不知道，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3: 小叶，和我拍一张好不好？来，下一个，一、二、三。
1: 糟了！怎么了？在照相馆的相机里，有我和余汉群的合影。那卷胶卷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0: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除了城你就安全了。
1: 跟张妈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他叫侯文举，是侯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业非常的支持。
0: 前不久，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一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问题就出在这儿，梁海棠对侯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监视，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侯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侯日报的地址，然后试图谋刮。
1: 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
0: 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1: 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
0: 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
1: 稽查大队。
0: 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曾诚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诚发了一笔财，难道这件事情跟曾诚有关系？现在情况，工作全没。
1: 还剩晚了一步，已经封城了。那现在怎么办？你今天必须出去。
0: 梁海棠现在一进已经开始搜捕你了，你要是再不出城，就真的插翅难飞了。
1: 可是现在已经封城了，已经出不去了。别再为我冒险了，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些人好像是稽查大队的。
4: 我下去看看。小心点。没事。慢慢走，慢慢走，不着急。现在有紧急情况，封锁城门。来，回去。快回去吧。回去。现在有紧急情况，封锁城门。来，都回去吧。
5: 都回去了。
4: 这儿不准停车，现在有封锁城门，都回去吧。
0: 你们是稽查大队的吧？
4: 想套词是吧？
0: 你们齐队长在吗？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
4: 齐队长，你认识我们齐队长？
0: 对，麻烦你了。
4: 好，你说的，我去汇报一下队长。

0: 你是新队长是吧？
1: 有什么事？我认识你吗？
0: 在下姓侯，是个生意人。我跟曾诚曾科长是生意伙伴，我们是好朋友。

0: 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嘛？哎，
1: 沈将军，有好处。
0: 那你有什么事儿吗？
2: 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让我出城？
0: 哎呦，这个不行，上面已经有命令要封城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啊。
2: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是有要紧的事要出城，而且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所以，要不这样，您给曾科长打个电话，跟他商量一下。

0: 孙科长吗？
1: 找孙科长。孙科长他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他。
0: 我有急事儿，你告诉他是老齐。
2: 找孙科长的事，孙科长和梁队长到综合照相馆去出任务了。
3: 说找孙科长有急事儿。
2: 啊，那边电话咱们一控制，把总机给接过去。
3: 好。
1: 喂，你稍等啊。
4: 刚才那真是太危险了，我一看这共党，那就装死的，所以才补那一枪。本能，我这出于本能保护你。
5: 科长，曾科长，您电话啊？
4: 别电话，
5: 别电话。
4: 他妈放屁！我电话打这儿来，
5: 是总署转过来的。
4: 啊、跟共党没关系。是说话，你说话，你给我连一块，你就吓死我！我没想到，我去。
2: 我是曾长，
0: 是我呀。上头有命令要封城了，现在城门已经关了。可我这儿来一个人，他想要出城，他说他姓侯，跟你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而且是朋友。你认识这个人吗？
4: 是什么？
0: 侯。
6: 听齐科长这么一说，曾诚整个人都惊呆了。当时他一心想要灭口，朝侯文举连开了三枪，原以为对方必死无疑，却不料此刻竟又冒出了一个侯文举要出城。不管对方是谁，曾诚知道他别无选择。
4: 他说明说他出城要干什么？
0: 他说可能走了一年半载不会再回来了。
4: 你告诉他出了城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
0: 那行，那我就这么说。可以放你过去，走了可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
7: 明白，我要是回来了，咱们大家都得死，对不对？
0: 咱们都得死，我可什么都没看见。
7: 明白。
0: 把城门给我打开。

0: 抓住！不许走！
1: 曾科长，你很忙啊。
2: 朋友，要聚一聚。
1: 聚会的电话追到这儿来了。
2: 是，当时我就急了。他不知道我这边有任务。
1: 曾科长，我梁海棠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无论是谁，只要有嫌疑，我一定追查到底。你要小心点，千万别露了马脚。
2: 小峰，你看你这话说，我对你一贯是坦诚相待。我那点小伎俩怎么敢在你的面前不敢。
3: 队长，打扫现场时发现没戒指。
2: 哟，哎，这不是少杰带的戒指。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

0: 给我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

0: 只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
1: 试吃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选福暴尊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 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

0: 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啊，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队长，打扫现场时发现枚戒指。
10: 哟，哎，这不是少杰戴的戒指吗？

0: 抓不成赵姐，很有可能是共党的卧底。无论是家、办公室还是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只要他出现，立刻给我抓回来。
1: 是。
2: 处长，打个招呼吧。
0: 处长，那我会去说。你们立刻行动。
1: 是。

0: 前面就是交通站了，到了那儿，咱们的同志会把你送到安全地方的。没想到，分别来得这么快。今日一别，日后可能很难再见了。一定还会再见的，到那个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我走了以后。
1: 组织上会尽快的派新的联络人来，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冲动冒进，知道吗？
0: 我知道，你也要多保重。
1: 你的戒指呢？不会是在救我的时候掉的吧？
0: 捡到你的戒指的话，这足以证明当时你也在场。他一定会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的。可能已经不是怀疑了，他也许已经确定了，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没关系的，我会想到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总不能说那枚戒指不是你的吧？你的那个宝石戒指，全国一共也没有几枚啊，你怎么解释？
0: 不行不行，你得跟我一块走。乔岩，如果我走了，咱们在西南区建立的交通站就彻底废了。可是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你知道吗？
2: 赶紧贴出去！是。你在这里干什么？咱们俩太有缘了。就和今天这个事儿，死了一个余副海军，身上也得死一个员子。现在处理的得力干将，就剩咱们兄妹俩了。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
3: 我觉得这就叫缘分。
2: 没事，您在这听指挥。
4: 二妹呢？
2: 我在问最后一句，这个副处长，你不会跟哥哥我争吧？

0: 这事我给他压着，没有什么报复。后来处理啊，交给他个任务，是想让他将功补罪来着。可这个蠢货倒好，把事给办砸了，煮熟的鸭子他都给放跑了。南京要治他的罪，我这压着，我是一直维护他呀。没想到，这个白眼狼，敢打你仓库的主意，他想找我的茬，没那么容易。哎，另外我跟你说啊。
1: 他是不是想获得一点好处啊？有些事情他不应该知道的，但是他知道了呢。
2: 不该知道的他知道了。
0: 哎，
3: 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4: 哎呀，我去当铺了。

0: 什么？这小子陪你去的？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我们死婆娘倒是让他陪着去了几次当铺。
1: 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他都知道了？哎呀，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件事情啊。老弟啊。
2: 你和弟妹要留点神呢。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没那么重要。我现在抓住了足以置他死地的证据。
3: 什么证据？
2: 他通共。什么？他敢通共？我手下人跟踪了好久。 发现他跟那一个叫胡文举的人搞武器买卖，哼，这个胡文举是共产党人，真的假的？我有他们交的照片，我不怕他不承认，证据在握，他出去在外面胡说八道，谁信？你说是不是？
0: 有这个证据就好了。

0: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不撕破脸儿，这张照片必要的时候给他亮一下，点到为止。我们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哎，他就是我们的替罪羊啊。我们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你的意下如何呀？
1: 老滑头啊！你要是从政的手底下，就别混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处长，梁队长，请您赶紧回去一趟。
1: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什么？

0: 此时独自上路的乔燕难掩心中的伤痛，他拿出了于汉群生前向他求婚的钻戒，上面的血迹令他失神。于汉群，一个在他看来不值一提的小男人，却在生死关头保全了他的性命。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懂得了对方的感情。然而时代、命运、政见与立场早已铸就了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一切重来，他对于汉群能有的依然只是一句抱歉。他们无法言爱，更无缘同行，前路艰险，他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1: 尽管于汉群的尸体在现场被发现，但从弹夹来看，他并没有开枪。梁海棠坚信，在照相馆里和张妈接头的上级必定不是于汉群，而那个熟悉的名字已经在他嘴边快要呼之欲出了。乔燕，他预感到是他，甚至希望是。

然而，现场所发现的陈少杰的戒指却让梁海棠心神不宁。想到他与陈少杰可能面临的对立处境，他心底唯一的一丝温情将被打破。梁海棠。

0: 人民的，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此啊。
0: 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1: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0: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所以我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你，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2: 处长，这盘录音带足以证明张妈是共党的人。
3: 张妈，接着说。
2: 我们的人一路跟踪张妈到了中和照相馆，我们想将和她接头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事先我已经布置了人手包围了照相馆。可是没想到那个张妈誓死护住，等我们冲进照相馆的时候，和她接头的人已经不在了，而在后门我们找到了于汉群的尸体。
3: 于汉群居然是共党？
2: 他不是。
3: 他不是，他为什么在那儿？
2: 于汉群出现在照相馆应该只是巧合。
3: 既然是巧合，那就是共党把他干掉的。
2: 不是，他是为了掩护那个逃走的共党。
3: 既然他不是共党，他为什么要掩护共党？
2: 因为那个逃走的共党是乔燕。乔燕是个双面间谍。
3: 什么？
2: 处长，这是我在案发现场的照相机里面找到的最后一张照片，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
3: 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吧？
2: 不是推断，是事实。处长，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开。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他们都说碰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
3: 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有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2: 对，救走乔燕的另有其人。
3: 这个人是谁？
2: 这个是我在现场捡到的。

0: 就是这张。
1: 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得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现在就很清楚，处长，陈少杰就是中共坐台，咱们署里的一个内鬼。
2: 现在少杰在哪儿？
1: 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我想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
3: 进来，
4: 处长、队长，有查人来叫。
5: 谁打来的电话？叫汤老板，我确定下到了这个情况吗？他拿着公司上照片集就留下，说是我对象。
6: 钱在哪？
7: 在里面。
8: 这么巧你来洗澡啊，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不一起
1: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
6: 是。
9: 哎，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我说梁少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
1: 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
9: 你低估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犯自作聪明的毛病了。
1: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9: 哎呀，让开点儿。

0: 下。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1: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0: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1: 你坐错地方了。
0: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
2: 把陈秘书带过去。

0: 抓紧吧。
1: 陈少锦，今天中午前后你去哪儿了？
2: 我记得了。我可以把时间说得再精准一点。今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你在哪儿？你他妈耳聋了？我说了，我不记得。
1: 提醒你，今天中午你去了中和照相馆，你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乔燕暴露了，所以你不得不出手相救。你在照相馆的后门打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然后带着乔燕离开了现场。本来这一切行动你做得天衣无缝、干净利索，你甚至还找好了替罪羊于汉群。你忘了不把一切的疑点都推到于汉群身上，这样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再处理潜伏下去。我说的没错吧？
3: 梁队长，你在说书呢，说的不错。
1: 陈少卿，事到如今你还装作听不懂有意义吗？拿了，这枚戒指是你的。
3: 在你这儿呢？有种！我还以为你不敢承认呢。那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这枚戒指在我手上吗？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枚戒指是我在中和照相馆捡的。陈少杰，
1: 保密一书啊！你恐怕自己都没想到会把戒指留在现场吧？
3: 梁队长，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真是听不懂。你他妈有屁快饭吗？老子困了，要回去睡觉。
1: 恐怕你今天回不去了。你的戒指出现在现场，就证明你一定去过现场。今天抓捕乔燕是临时突发的行动，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你根本没有去那的理由。除非你去照相。
4: 你就是为了营救乔燕才去的，因为你们俩根本就是中共的坐探，你们俩根本就是相互掩护的同志。乔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那是姓梁的，谁告诉你说我的戒指在那儿，我就一定得在那儿啊？
3: 你只会胡搅蛮缠呢，
5: 梁海棠，你搞清楚了，是你在胡搅蛮缠。就凭在一个破照相馆发现我的戒指，你就说老子今天在现场，栽赃陷害。
1: 我栽赃陷害？今天在现场，曾诚还有十几个弟兄更可以为我作证明。
6: 陈少卿，
5: 你就认了吧你。
6: 少杰啊，你就招了吧。
2: 这样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啊。处长，你让我招，我也有的招才行吧。我压根儿就没去过那个什么破照相馆。您让我招什么呀？
5: 说说你今天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见了什么人？哎，那老商在里边，就是二厅的伤兵硕，跟他在一起。<笑>老商，小杰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老商，蒋委员长把他派往台湾，今天的飞机，我和二厅的人呢？ 亲自把他送到飞机上。
2: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是吗？ 调令来得这么快。
0: 小丁，叔叔我不想难为你，你好自为之吧。你这样子吴永兴他是不会再说了。
3: 现在就永兴？
0: 怎么心软了？太太你知道吗？南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挪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

时在梁海棠的心里异常纠结，他既想看见陈少杰共党身份的暴露，同时他又害怕陈少杰真的是共产党。这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理让梁海棠心神不定，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陈少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结果。

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是招了吧？你还

0: 你住哪儿的？老子要真是共产党，能把你抓回来吗？能在这任由你摆布吗？
1: 南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挪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呢。
2: 队长。陈少杰已经关在监狱里了，就给他送点吃的吧。队长，这么晚了，监狱已经没有吃的了。
3: 去给他买一点。好，就现在就去。
4: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5: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6: 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
7: 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
8: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哎，
9: 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
7: 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
6: 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8: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呀，是古法传承。 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2: 才9.9块，
1: 一箱6瓶装。
3: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食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6: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6: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 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6: 哎，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6: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7: 才9.9元，
1: 一箱六瓶装。
3: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6: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6: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6: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 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6: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日前，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主持赛项全国总决赛开幕，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的晋级选手及指导教师、家长代表齐聚北京，共赴这场语言艺术盛会。
8: 赛事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将语言艺术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赛事期间，评委们结合选手现场表现，在第二现场开展1对1细致专业点评，为参赛选手提供针对性指导。
9: 主持人要有主持人的状态，主持人要有主持人的语言。所以我们评判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呀，他在诵读方面啊，并不是十分流畅，但是他这个状态特别好。啊，从我来说，起码我的分数打的就比较高。
10: 评委老师给我的指点也很有帮助，比如说他们会说让我们不用像成年人那样讲话语气，让我们更加真实的表达自己，就是最好的。
11: 收获满满，孩子们站到这个舞台上，更多的是用真诚的表达来提升自己，然后讲好我们祖国大好河山，讲好我们动人的中国故事。
8: 据了解，该项赛事为教育部公布的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之一，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搭建专业化展示交流平台，引导青少年以语言为载体，感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12: 赛项在主题、组织、赛程、评审4个维度形成鲜明的特色，评审团队汇聚了播音主持领域资深的专家，不仅考察专业基本功，更将思想深度、文化厚度、时代温度纳入了核心维度，引导选手们立足真实视角，以真诚的情感创造性的表达。
7: 新学期临近，如何让即将迈入小学的孩子们更快地适应校园生活？上海的这所小学开展了一场新生体验营，让1年级萌新提前熟悉新校园，认识新朋友。
8: 如何让初来乍到的1年级新生了解小学生活的日常？在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老师把课堂内外的行为规范编成儿歌，带着孩子们边唱边学。遇到孩子们好奇的问题，老师们也会耐心解答。
13: 我觉得比幼儿园不一样了很多，小学大，幼儿园比小学小一点。我新学期想好好上课，我最喜欢的课是体育课。
8: 不仅是熟悉学习生活，老师们还会带着孩子们走访校园各处的角角落落。3天下来，萌新们已经记住了不少路线图。
13: 现在可以找到自己的教室了，还能自己接水，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厉害的。
8: 在对新环境褪去陌生感的同时，孩子们也在体验营中拉近着彼此的距离， 在不少班级的墙面上都贴上了孩子们自己设计的个人名片，他们会写上兴趣爱好，画出个人标签，既是自我介绍，也是好友申请。
13: 月星猫，还有我的愿望，在学校里见到很多好朋友。
8: 在3天的初体验之外，还有更多的校园宝藏等待着在新学期被发现。学校特别制作了一本《苗苗入学手册》，针对1年级新生的认知特点，将校园文化、特色活动等内容融入其中，期待与孩子们一起开启新的成长。
14: 我们希望在这3天里面，孩子们能够消除一些对小学的一些陌生感，能够在学校里面结识新的伙伴，认识新的老师，希望能够为我们新学期的开学做好更多的适应和铺垫，让孩子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做一个小学生。
7: 暑期以来，山东各地博物馆深挖本土特色文化底蕴，推出多元化研学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观展中传承匠心文脉。

0: 亮，琉璃也很好看，我对我的作品很满意。
1: 现在我们的社交研学呢，是以全年段为设计原则，开发了不同的系列，适合不同的年龄群体来参与。比方说，我们有针对青少年开发的《走进陶瓷琉璃的奇妙世界》、《陶六有约》等等。另外呢，我们也有像非遗课堂等等，适合各种年龄段游客来共同参与的活动。

0: 教育校外实践深度绑定，不仅要让文物活起来，更要让青少年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从而完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1: 这个暑假，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两名大二学生开启了一场别样的自驾游，一路上免费为沿途乡村老人维修家电，把课堂所学的专业技能化作服务百姓的暖心力量。
2: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不要钱，免费修的。
3: 眼前的这两位走村入户帮老人维修家电的大学生，就是在网络走红的小电工。今年八一建军节当天，两人在南昌看完了升旗仪式后，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来一场公益维修暑期社会实践。
2: 七月份的时候给家里面修了一顿，觉得这个意义事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跟同学想好了一起自驾，就是从我家沿着三二古道开到我学校嘛，一路上经过的县市，然后都去附近维修一下。
3: 两位大学生利用七月份打暑期工挣的钱，买了电笔、螺丝刀、焊锡、烙铁等工具。一路上，他们在地图上搜索沿途规模较大的村庄，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走。在吉水县黄桥镇半塘村，这里居住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村民杨新生家的油烟机坏了很长时间，因修理要去镇上，而且拆卸不便，一直没有得到维修。
4: 满屋子都是油烟啊，那个住的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东西都抹一下就是油啊。
3: 油烟机满身沾满油污，拆卸非常不容易。经过反复检查测试，问题的症结找到了，电容损坏需要更换。两位大学生从自己随身携带的配件中找到匹配的电容换上，油烟机才重新转了起来。
4: 那得感谢你们。满条都是做的，满条都是大汉啊，人家都是坚持要做，满意啊，又给我省了一笔钱了。
3: 从电风扇、电饭煲到老旧的照明线路，都是他们的维修内容。维修之余，他们还向老人普及安全用电常识，讲解家电保养方法。闲暇时候，他们把维修日常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网上，受到了广大网友的一致好评。
5: 刚开始可能像记录朋友圈一样，就记录发下来玩一下，这到后面可能突然一下突然爆火了，就完全没有想到。流量好坏也不影响吧，只要我们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啊、初心啊，这对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常心看待吧。
3: 不求报酬，不计辛苦，两名大学生顶着高温奔走乡野，短短的二十多天走了几十个村，帮助一百多户老人维修，用扎实的专业技能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小事，用青春善举温暖乡间旅途。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6: 不负韶华。

0: 进来。怎么样，他招了吗？
1: 没有，嘴硬得很。另外，机要室那边传来消息，说陈少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好几遍，但接起来没人说话，很快就挂了，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0: 那个人有再打来过吗？
1: 没有。梁亚涛，你他妈想干嘛呀？
2: 有人不断想要联系你，你知道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呀？
2: 乔叶，一定是他。
0: 一会儿他再打来，你接。
2: 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

0: 少杰，是我。对不起，少杰，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要走了。你问他在哪儿？
1: 你在哪儿？你不用知道，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送我的那枚戒指被我弄丢了，我很抱歉。这可能会给你惹来一些麻烦。
0: 你既然知道会给我惹麻烦，为什么不回来解释？你这样会把我害死的，你知道吗？对不起，少杰，你多保重。
1: 喂。

0: 那枚戒指真的是你送给乔燕的？
1: 是。
0: 为什么？
1: 我喜欢她，我想向她求婚，所以把戒指送给她。
0: 不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1: 余淮群是副处长，乔燕不肯见到谭白，我能说什么呀？

是陈少杰在送别乔燕之时与他约定的，他就是要利用梁海棠对他的监听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0: 杰也不知道乔安的身份吧？
1: 不会是他娘唱双簧吧？
2: 那现在怎么办？
3: 哎，他不是说当时正在跟二厅的人通话吗？要不去二厅问问？
4: 你真的仔细搜了？
5: 搜了。
4: 没发现什么东西？
5: 发现一些小玩意儿，没您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
6: 不对呀、啊，他父母留给他东西，不比一张簿子少啊！你真是仔细搜过了？
5: 就差把房子拆了。
4: 少杰这小子，跟我留一手吧。
5: 是啊，您的意思是，他把那些宝贝儿都藏外面了？夏处长，我找陈少杰谈谈。我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4: 有这么大罪立功的吗？
5: 可以试试。

0: 我跟陈少卿有话要说，这不太好吧？就说一会儿话，啊！
1: ！
0: 你也出去，
2: 啊，这不太好啊。
0: 老弟，哥哥来看你来了。
1: 别跟我这儿称兄道弟的了，回头再连累你。
0: 你越这么说，我越叫你老弟。老弟，你这个事儿肯定有误会。我今天啊去找处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少杰打死他也不能是共党啊，他想是共党，人共党还不一定同意呢。哎，这处长怎么说？曾成啊，如今这个世道人心难测呀。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处长，到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少杰是清白的，为你啊求情求了一上午。
1: 谢谢曾哥，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能出去，我一定请你好好喝上三天。
0: 哎呀，少杰呀，你怎么还这么镇定啊？我看处长那个意思，你这回要悬呐。
1: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我有个主意，兴许就能把你救出去。

0: 值钱的东西啊，别留着，赶紧拿出来，这时候不打点就来不及了。你告诉哥哥把东西放哪儿了，我去给你取出来，给处长塞一点，处长万一一高兴，看在你们俩的情分上，兴许这事就过去了。
1: 值钱的东西我有的是，可我要真这么做，那不就证明我是公堂了吗？
0: 你怎么还糊涂呢？现在这种情况你不承认管用吗？放下姿态，这事儿啊私底下处理。
1: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0: 好，我等你的信儿啊，好好考虑考虑。哥哥这事就是为你想着呢啊，想好了让他们通知我。
2: 这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他想调一下昨天中午前后二厅所有的电话的录音。
3: 这不行，这不太合规矩吗？
2: 梁队长自愿，他帮忙。
4: 那有没有具体时间呢？
5: 有，昨天中午11点到11:30之间。
4: 好，稍等一下。

0: 哎呀，老商，长时间没联系了，你也过来看看我。
1: 听到商明说和陈少杰通话，梁海棠清醒的头脑立刻明白了一切。在这个时间，陈少杰和商明硕在通电话，这就说明陈少杰不可能分身去照相馆救乔一凡，陈少杰是清白的。
0: 哎呀，你这到了那边吧，人生地不熟的。 多寂寞呀！哎呀，我说老商啊，你把老婆带去到那去安享太平，多好的事儿啊！这是不让带家属吗？凭什么呀？凭什么？韦院长做事情一贯的风格。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情绪这么低落了，放心吧，你走了之后，老夫人这边我会帮你照顾着的。
2: 算了吧。 就你，风流倜傥，那么招女人喜欢，我还不放心呢。
3: 好，不说了，不说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那我现在过来，你在不在办公室啊？
2: 我在，你来吧。
3: 好，一会儿见啊。

0: 陈少杰，你是想用这些来证明陈少杰的清白？对。昨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我们正在中国照相馆微部乔宴，而此时陈少杰正在和商秘书通电话，他根本没有时间出现在现场，所以陈秘书的嫌疑可以排除了。海棠。 怀疑陈少杰的，现在给陈少杰洗清清白的，又是你，海棠，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
1: 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你要是对他没感情。 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这不是开脱，这是事实。海棠啊，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啊，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
0: 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
1: 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这么做是落井下石。
0: 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1: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单独较量，
1: 陈秘书，有件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
2: 是吗？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你为什么不替自己开脱呢？梁海棠的这句话。 让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梁海棠已经钻进了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梁海棠一定去了二厅，他一定听到了自己和老商事先录好的电话录音，一切都按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但是陈少杰不明白，既然排除了嫌疑，以梁海棠的性格，应该立刻放了自己才对。 但他好像并没有要这么做的迹象。问题出在哪儿呢？哦，应该是周芳怀。这个老混蛋一定是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才肯罢休。
0: 因为我根本没有为自己开脱的必要。
1: 为什么？

0: 根本就不是他妈公道。我要开脱什么？第二，有人想拿这件事情啊，让我做替罪羊，我他妈开脱不开脱有用吗？
1: 你都知道了，
2: 果然不出所料，周方怀揣。

0: 你直接说，
1: 。
0: 这次啊，真受了大委屈了。说吧，让本处长如何弥补你？
2: 罪都已经受了，还谈什么补偿啊？你就给我放几天假吧，让我在家养伤。
0: 没问题，我同意，我同意啊。
3: 这位少杰啊，你这次受委屈呢，主要是还是很多误会啊。但其一是海棠的抓共党心切，当然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其次啊，少杰啊，我是对你恨铁不成钢啊。你想想啊，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0: 你要是共党，你说这周叔叔这心，他伤透了。
2: 放心吧，周叔，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行了，没什么事，我回家歇着了。
0: 啊，对，慢点。慢着点，海棠要不送送他。

相大白，梁海棠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这愤慨既是因为周芳怀利用自己的失误对陈少杰行敲诈之事，更是因为陈少杰在自己面前表露出了对乔燕的深情。他觉得他要被这份无望的情感给逼疯了。

0: 我遇到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什么事儿？说。你要跟我一起伪造一份通话记录，而且要把这份记录插入到你们二厅的监听系统里面。关键是，要插在今天中午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段。
1: 截录吧。
0: 剩下的事儿我再想办法。
2: 乔燕的离开，令陈少杰再一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而随着乔燕的暴露，于汉群的遇难，周方怀这个原本就谁也不信的老狐狸，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对每个人的控制。这样一来，他所身处的环境更为恶劣。

刚才我接了南京上面的电话，20几分钟了，妈的，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尹长贵，咱们处理。 除了出了一个共党谈一波以外，那个特勤人员乔艳居然也是共产党。最可气的是那个于汉群呐，他居然为了共党去挡子弹。你说咱们这总府是党国的，还是共党的？

0: 口水，消消气。
1: 现在是什么局势？
2: 都什么时候了？共党是一路南下，我们呢是全力防御。
3: 是我们连内部都肃清不了，谈何防御？
4: 别到时候，共党还没打到我们西南，咱们西南就成了人家大本营了。
0: 毕竟是个别人自甘堕落，成不了气候。好在让您及时发现给处理了。上峰应该知道，你对这些堕落分子绝对不会手软的。
1: 话是这么说呀，这些事情要是出在下面人身上，我连问都不问。可问题是，潘一波、于汉群他们是什么人呢？
0: 按说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很有分量的，应该倍加珍惜。可惜呀，这两个人非但不珍惜，居然还亵渎，让在下实在觉得是痛心疾首啊。处长，不是我夸海口，如果这个副处

0: 处长让我来做，我保证让咱们处扬眉吐气，重振旗鼓。
1: 哎呀，曾诚啊，曾诚，你能有这份担当啊，我很欣慰啊，并且我觉得副处长这个位子你坐下来比较合适。
0: 谢谢处长提携，谢谢处长肯定，我决定不辜负众望，一定举功尽瘁，一定死而后
1: 已。哎，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2: 这个上峰呢有了明确的指示，由于大敌当前，局势还很不稳定，
1: 所以最好是人事上呢不能有所变动，把精力主要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等局势稳定了还是有希望啊。党国的未来嘛，还是你们年轻人的，
2: 不要急于一时啊。海棠，乔燕的这部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3: 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火车站、码头还有各个关卡都有我们的人在排查，但查没有任何结果。我想，乔燕已经逃出城了。
2: 这个工作还要抓紧。

0: 我们这边有位客人，请您过去一下。怎么样？小的也不知，您这边请，去了就知道了。
1: 哎呦，我要早知道是于老板开的，你看看我这个输的这么惨吗？自家人开的，
2: 对，自家人，是不是找几个美人来陪一陪曾科长呀？哎呀，咋了？俗话说，情场得意那赌场必定是失意喽。我们于老板交代过，对曾科长那可是要多加照顾的。看着办吧，曾科长，是不是需要给你点筹码呀？就看着办吧。曾科长，你看看这些够不够啊？
3: 这个人叫侯文举，是个清宫人士。曾科长，你和他混得很熟啊！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

0: 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
1: 错。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是当然
1: 的，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2: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 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2: 哎，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

0: 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的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哎，
4: 开罐就能吃，
5: 没错，
4: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

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个何文举要给共党送一批军火，哎呦，真是没想到，你曾科长竟然借稽查大队队长的手帮其筹措，这不仅仅是坚守自盗，应该是具有通共的罪名啊！饶命，小的在这之前有得罪于老板的地方，还请于老板可可可可饶一受。
1: 我真是小看你，啊，我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南京或者直接交给你们周处长，那你这条小命，
0: 唐经理，都是小的不可言，让于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今后我给于老板当牛做马。
1: 那好，曾科长，你我都是聪明人，我就直话实说了。今后离我们于老板的生意远一点。还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掂量着看，管好你这张破嘴。
2: 给曾大哥捎5000筹码。

曾诚此时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这么倒霉。天底下生意人有的是，而自己却偏偏选择和一个共党做生意，这笔生意又恰恰被于老板发现，真是倒霉透了。周方怀也一定知道了这件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把自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随时置于死地。

0: 哎，大哥，你还没付钱呢。是啊，小弟，该不赊账。进来。啊。
1: 认识我？
0: 不认识。
2: 我。
0: 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讲。
2: 掌柜的不在，就是掌柜的在，你还得给钱呢，不能白吃。
0: 这才白痴呢！
2: 你干嘛倒？你别欺负我新来的，小舅对你不客气。
0: 那你就对我不客气吗？
2: 你看你后面。

0: 址。
1: 这个数不算我。
0: 大兄弟，哎呦，我把您吓着了，你怎么说成这样，醉醺醺的，来跟我进去玩玩吧，我帮你醒醒酒。
1: 玩玩
0: 玩玩
1: 玩多好啊。白玩
0: 白玩啊，白玩。
1: 大兄弟，
0: 没钱呀，没钱你玩个屁呀，真晦气。哎呦，这位大兄弟，你一个人呀？
2: 队长，我们已经在城门设卡好几天了，可始终没有发现乔燕的下落。
3: 加派人手，扩大搜捕范围。一旦有任何乔燕的蛛丝马迹，立刻通知我。
4: 是。

0: 邓科长。有事吗？
1: 有事。
0: 喝酒吧。有事明天再说。
2: 不，就现在。
3: 就现在。
1: 平时对你怎么样？你为什么老不理我，老疏远我？
0: 你喝酒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1: 不，就今天说。我，你别说，你别以为你跟陈少杰那点事我不知道。我亲眼看着你屋的陈少杰进了他们家，对不对？有没有怎么事儿？

0: 你慢点温柔点行不行？你蹬那么快不疼死我呀你！要是看你挺春姐、挺正派，那都是装的。你装什么装？
1: 妹子，你能给陈少爹的呀？ 怎么能不跟我？
0: 干什么？
1: 干什么？你应该知道干什么。
2: 哎，你。

0: 什么？被你爸怎么样？多少天还没回去，在这住着？
1: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2: 舅舅，这事要赶紧去办。
3: 明白，队长。
4: 嘿，这小娘们，这摔门摔给谁看呢？这是，这又怎么了？哪个筋搭错了？

0: 司令，请你的突击令全部接下。
1: 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
2: 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
1: 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陈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司令
0: 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于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这一次，我饶不了他。
1: 是，
2: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3: 小子，这茬怎么样？还行吧。哟，你口气不小嘛。徐姐。
4: 喂，谁啊？
3: 有找周芳怀。啊，路上见了。处长，处长他不在啊。
4: 去哪了？
3: 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哼，好。
5: 看来这线漏了，耐不住了。妈的，这小子是故意躲着我。备车，
6: 是。
3: 嗯嗯，
4: 好，我知道了。
3: 少杰，陆上将已经快到门口了，你赶紧找一下海棠，让他一会儿说话注意分寸。处长，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 乔燕是共党，他这个当舅舅的肯定脱不了关系，直接抓了不就完了吗？
5: 放屁！进路的是带兵的人，把他惹急了，他派一连的兵，我们全玩完。赶紧去吧。

0: 哎，总经嘛，我是周方怀，一会儿这样。
1: 进来。
0: 你来干什么？梁队长，处长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一会儿陆少将过来，对您家客气点，别老揪着乔燕的事儿不放。
2: 陈秘书，对乔安的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3: 反正我话带到了，自己看着办吧。

0: 光临我有失远迎啊！啊，请请。
1: 周处长，打电话你不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了。
0: 哟，陆少将啊，您这是哪的话呀？
2: 啊，走，正好给陆少将送茶。
1: 我不是来喝茶的，说吧，乔燕到底怎么回事？
3: 乔燕这事儿啊，真是太遗憾了。陆少将，我刚才还在训我的手下呢。乔燕是谁？那不是一般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吗？不跟陆上将打招呼，怎么就可以把通缉令给贴出去啊？
4: 这帮手下人呐，办事不知轻重。陆上将，您呢，别往心里去啊。
3: 你说乔燕呢，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她怎么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了呢？
1: 你既然说乔燕是共产党，把证据拿出来。
3: 这段处理的事情啊太多，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这件事情啊，我实话跟您说吧，前前后后我还真不了解，都是由那梁海棠梁队长负责处理的。这样，我打电话让梁队长来跟您亲自解释清楚。喂，接梁队长办公室。海棠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于汉群是怎么回事？他是为了保护乔燕才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为于副处长感到惋惜。
1: 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那么，海棠啊，他不会说话。梁队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按你的意思是？ 老陆还欠我们处理一个人情了。您别生气，老陆啊，另外甥女出了这样的事儿，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木已成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嘛！啊，您呢，多包涵，多原谅。
2: 周处长，就算乔燕是共产党，你把通缉令贴得满城都是。
0: 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明摆着跟我过意不去吗？陆少将绝对没这意思啊！既然已经确定乔燕是共党的身份，那我们就要大肆搜捕啊！其实这都是作为外面人看的。喂，局座，是，这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明白，明白。
2: 尽快向您汇报。是，陆少将，你看看，上风催得紧呐。局座说了，凡是与乔燕有关的地方，都要搜查。所以，我准备组织人手，到乔燕当初住在您府上的房间进行搜查。周处长。
3: 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告诉你，啊，乔燕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管是谁，把老子惹急了，老子的枪咱可不认人。
0: 哎，陆少将，走好。

0: 海棠，你马上组织人手，下午就去搜查乔燕的房间。
1: 好。不过处长，要是那个陆上将从中阻挠，不让我们搜查，该怎么办？
0: 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敢不同意吗？再说乔燕曾经监视过他，他对乔燕呢也是有意见的，你就放开手脚办吧。
2: 是。
0: 少杰啊，怎么样？你觉得这电话来得及时吗？嗯，
2: 确实很及时啊。
0: 你仔细看看，那是内线电话，是我让一电部冒充去做大的，不用点手段，
2: 能降得住他。
0: 处长，这信路的，那是您的对手。学着点吧，这都是经验呐。处长，这件事儿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信路的就甭想回去了，直接关他一礼拜再说。幼稚！你想想，他亲戚是共党，你说他信路的能撇清这关系？
3: 像这种把柄啊，要牢牢的攥在手里，才恰当好处。明白。陆上将，陆太太，打扰了，给我搜。
4: 是，放肆。陆上将，属下也是职责所在。
5: 四处看看，都看仔细了。
6: 是。
7: 给我仔细搜，别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6: 是。

0: 交际之花嘛，衣服少了影响工作。
1: 估计都是陈秘书给买的。
2: 怎么回事？
3: 好像是山洞倒塌了。

0: 老板呢？什么？死了？二十几个？什么时候？嗯，我知道了。行，这事我来处理吧。
1: 我们立刻就走，
2: 对不对？再来，再来，再来！给了我们几个月，养了我们几个月，现在不管了啊？就管了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我的出去，嗨，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说得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了？啊？
1: 前线战士吃紧呐，谁有那闲工夫给他们按时按点的发那点抚恤金呢？嗯？
0: 再说了，咱们的薪金都快充军费了，哪有钱发给他们？
1: 那就直接找几个下手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肯定他们不敢再来闹事儿了。
0: 我说少杰啊，你除了这个馊主意，还有没有点别的招啊？
2: 什么别的招啊？不就对付几个娘们儿吗？那用得着那么复杂吗？
0: 少杰啊，你可别小看他们呐，他们嘴可碎呀。你要知道，这唾沫星子也能杀人呐。
1: 行了，别笑了。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事给摆平。我？
0: 不行，我摆不平，不行。
1: 怎么了？
0: 你小子，啊，是脑瓜子里硬，嘴皮溜，你下去准出事。哎，这事儿要是交给海棠啊，那准砸了，准出人命。
1: 那倒是，哎，别笑，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啊，嘴可不能放松。要是让他们瞅准了空子，他们是无孔不入。
0: 处长，
1: 我怎么觉得您对付他们挺有心得的？要不您下去得了。
0: 放屁！你倒使唤上我了。
1: 行了，一会儿赶紧下去把他摆平。
0: 行，
1: 那我试试吧。要是摆不平，你可别怪我啊。
0: 哎，还有还是，
1: 这大华山呢出了点事故，这事故也不大，但是呢，死了20几个人。 这些人呢，怎么说啊，都是郊区监狱里的犯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啊，你想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大实话，小事化了，省麻烦。
0: 行，我想想吧。
1: 哼哼，臭小子，你谱挺大呀，啊，伙计。 以后呢，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这处理的事情啊，你也省省心，多干点儿。

0: 行，那我先过去，是吧？
1: 派了小白脸来跟我们谈，
2: 甭管派谁来，都得给我们钱。
3: 对，把钱给他，要钱呐！
4: 是，
5: 各位大姐，各位大叔，你们搞错了，我是那个总署的机要秘书吴信臣。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声讨西南总署的。
4: 西南总署，你他妈王八蛋，什么时候给我发薪金啊？啊！太不像话了，
2: 兄弟啊，那你的心经他们也扣吗？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6: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6: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6: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8: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9: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再也不能爬了。
7: 快，小心。
9: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这是垃圾桶吗？
8: 再也不能丢了。
9: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外交部发言人8月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牢牢锚定基本。

0: 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产业创新，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
1: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型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辛国斌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产业发展向新向质向绿成效显著。十五五期间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在拓展价值空间、培育增长动能、加快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生态等方面下足功夫。
1: 传统产业既是我们制造业的基本盘，同时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全面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0: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基础方面，我国算力底座持续夯实，截至六月底，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应用方面，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
1: 我们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发展智能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智能医疗器械等产品，更好地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
2: 近期，西北太平洋与海南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受此影响，我国南方沿海多地雨势强劲，各地积极应对。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临高县积极防御，抓实渔船管控、水利调度、24小时应急值守等工作。全县45宗水库拦水坝，每4小时开展一轮巡查。江河水位运行平稳，各渔港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逻，严防渔船顶风出海。随着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多个乡镇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困。中国安能迅速集结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应急动力舟桥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单次即可运载500多人。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针对灾区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还紧急出动水陆2栖全地形车，运送发电机及检修设备，协助抢修恢复通信网络。广东湛江多部门联动，多举措应对台风。湛江启动防风3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组织渔船回港，渔业人员上岸，关闭滨海旅游区和海滨浴场。湛江海警局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设施，督促船舶就近避风。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响应，落实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强化跨区域防台联动。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

0: 沙德尔逼近，福建沿海地区的风力持续增强。25号下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福鼎市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台州陆续关停全市多个涉海 A 级景区。截至25号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等台州全市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
1: 暑假接近尾声，未成年人暑期安全教育不能断档。多地通过举办研学实践、安全课堂等丰富的活动，让青少年学知识、强本领。
0: 近日，江苏常州市新北区妇联联合区检察院、区法院开展安全守护同享阳光暑期儿童安全自护研学活动。学生走进当地检察院，参观12309检察服务中心和小桔灯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通过互动展示、案例解析、视频讲解，学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在沉浸式体验与趣味闯关当中夯实法律常识。
2: 我懂得法律既是约束，更是保护我们的盾牌，今后知法守法，学会保护自己。
0: 在淮安市淮安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漕运镇三铺中心小学暑托班，开展消防护航成长、平安点亮暑托主题安全教育活动。消防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讲解居家用电用火、隐患排查、火场逃生等知识，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的正确使用要领，为孩子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消防安全必修课。
3: 消防员叔叔为我们讲解了很多关于火灾的知识和一些消防措施的运用和逃生知识，让我们知道了火灾的危害性。
4: 通过精细设置特色课程，整合联动多方资源，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让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充实多彩、安全快乐的暑假。
0: 在盐城市射阳县，多家公益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百余名学生与家长代表参与学习。应急救护培训讲师通过示范演示、实操练习，讲解心肺复苏、人工呼吸、AED 除颤仪操作等急救知识，并现场指导学员动手实操，让同学们熟练掌握应急救护的施救要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

0: 他叫郭小龙，23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失踪，一家人坠入了冰冷的深渊，各自走进了心中的死胡同。只有找到这个人，才能弥补家里缺失的温暖，完成一家人最大的心愿。
1: 邀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兄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哇，手够凉的呀。来，请坐。
2: 谢谢。
1: 叫什么名字呀？从哪来？
2: 大家好，我叫郭小龙，我来自贵州。这次我来到这里呢，寻找我已经走丢了23年的弟弟，名叫郭岩。自从弟弟走丢了之后呢，我和爸爸是一边摆着地摊，一边到处去寻找我弟弟。
1: 在贵州摆地摊吗？
2: 贵州、云南，其他省份只要能去的都去。
1: 都去哈。
2: 弟弟小的时候呢，也是我带长大。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那个地方呢，都是大一点的孩子，带小一点的孩子。那时候我只有7、8岁吧，弟弟呢有1岁多，他要我把他扛在我肩上，我呢拿着他脚，他那两只手都这样捂着我耳朵，就像现在我们骑摩托车是那种感觉。那还要我边走边跳，他才开心。弟弟那时候特别聪明，有时候我和妹妹呢，放到那个小毯子里面玩的时候，抓起小虫子给他呢，他害怕，他不要，给他什么果子啊，他用嘴巴里面塞。
1: 那么小就知道这些。
2: 后面呢，爸爸妈妈呢就把一家人都带到城里，遵义市

0: 很晚才回家，
1: 很拼。
0: 对，弟弟大了呢，也懂事。那时候我已经回老家去读书了呢，因为弟弟毕竟是一直都是我带，很想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回到城市里面去带着弟弟玩。有一天，我一个亲戚呢，从城里到乡下去，就到爷爷奶奶家，说他来的时候啊，我爸爸托付他这次回去呢，把我带到城里面去，我就很高兴呢，就跟着我的亲戚呢，就赶上车，生活到城里面去了。当时到家的时候，可能是八九点钟了，
2: 晚上八九点钟了。
0: 但是我一进门呢，我就很想看见我弟弟，我就开始大声的叫啊，我说小徐鹏，小徐鹏。但是我弟弟叫小徐鹏，我也没听见我弟弟的动静。他也没有答应我，我就看见我妈妈呢，就坐在旁边就哭。我说妈妈怎么了？妈妈就说，弟弟走丢了。然后我爸爸也很严肃地跟我说，说弟弟确实丢了，但是我也不敢去相信，因为压根就想思想里面就没有我弟弟丢这个怎么回事，反正很懵。妈妈就跟我说，弟弟丢在那一天，妈妈呢由于要去上班，弟弟呢在这个时候呢，还苦着要妈妈给他炒一碗蛋炒饭吃，妈妈就没有时间跟他炒，就说你在家里面，快吃点其他的吧，吃其他你快到你爸爸那里去。我妈妈就去上班去了。回家之后呢，我爸爸就说，小学朋友已经出去玩，但这么晚还没回来，我找了巷子里面呢，到处都找了也找不着。
2: 等于那天就是妈妈出去上班，然后弟弟可能就自己出门去找爸爸了。
0: 对，弟弟的都是这样的。
2: 弟弟那时候长到几岁了？
0: 四五岁了。我弟弟丢到我城里这段时间呢，爸爸妈妈天天都在找弟弟，找到后面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了，然后爸爸妈妈呢整天就是满街的去找我弟弟，满街的去寻人启事，看到妈妈呢整天都坐在家里面哭，嘴里唠叨呢就说后悔那碗蛋炒饭没炒给他吃，现在要给他吃也没机会了。爸爸呢好像在报纸上听到过其他地方也亲回来了一两个拐卖儿童，然后他就跟妈妈商量说要去找，出去的时候看到我爸爸干干净净的提着行李出去，回来的时候呢看到我爸爸呢几条裤子都裹在身上，衣服也穿了很多，衣服都穿裹在身上呢，脏兮兮的，头发长长的，胡子长长的，
2: 就回来了。这一出去得有多长时间才回来？
0: 一年多。后来我读书很有压力，然后成绩呢不断往下滑，就读不去了。我爸爸呢好像后面就跟我妈妈商量说准备带着我和他一起找弟弟，我一听到去找弟弟我又想跟着爸爸找弟弟，万一有一天万一找到弟弟，一家人不是就开心了吗？我和爸爸找弟弟呢其实生活条件也挺艰苦的，那时候我和爸爸去住的旅店呢基本上四五块钱一晚上，住的是那种平民房，来一间各住几间的，窗子也是破的，然后你房间里面呢只能铺一张床够一个人，一到床上呢，有脚臭啊，什么汗臭啊这些都有。最艰苦的一次是在云南玉村这个地方，我睡到半夜身上特别痒，然后我就挠，这个手扣到哪里呢？那个起了这么大个泡，那泡就长到哪里，然后第二天呢，我爸爸呢就把我身上拿开来看。来看呢，长了全身都是泡，然后我爸爸就说我染上跳蚤了，被跳蚤咬了，然后我爸爸呢就到那种农药店去买那种杀虫剂，拿一个盆呢把开水倒在里面呢，把我的衣服和那个杀虫剂混合来泡。我和爸爸出去和流浪汉没什么区别的，只是说区别就是我们做点小生意，还做点赚一点钱呢，有地方住。
2: 能做点什么小生意啊？
0: 但是我爸爸出去卖那种玻璃刀，
2: 卖这个玻璃刀能挣多少钱呀？挣不了几个钱，
0: 挣不了几个钱，一天可能生意好的时候二三十块钱，
2: 挣二三十块钱，也就够你们爷俩晚上住个旅店，就还是特便宜的旅店。
0: 对，生意好的时候，然后爸爸就去买盒饭来吃，爸爸就会把他盒饭里面的菜全部夹给我吃，他呢就扒那个白饭吃，有时候呢生意不好呢只能吃馒头，把那个地摊基本上天天就是把弟弟的寻人启事摆在那个地摊上，爸爸每天都要把那个寻人启事擦得很干净，让人家看得很清楚。其实我和我爸爸呢在外面一直找了五六年的时间，
2: 找了五六年
0: 啊，对，走了可能有四五十个城市，那时候我大一点呢，觉得爸爸这种找弟弟的方式啊，心里面感觉不靠谱。
2: 对，就是你们凭借什么作为线索去找呢？
0: 他刚才在新闻上报纸上看到

0: 这个地方侵犯了一片非法儿童，
1: 啊，就去那个城市，
0: 就去那个城市找。我感觉这种方式的话，比大海捞针还难。
1: 对呀。
0: 然后我那时候大一点呢，我就想家了。我爸爸呢也能理解我，他说你不和我找呢，我还是一个人都要去找你弟弟，那你要回去了，你先回去吧。实际走着走着呢，心里面也挺矛盾的。有我在嘛，就至少他有个人捞到时候还可以捞到，如果没在，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很担心呐。但是确实自己坚持不住了，爸爸找呢也很难找，这种方式又没有结果，找了这么多年。
1: 就是你没跟爸爸讲过，说这种找法不靠谱，这比大海捞针还难。
0: 一劝过他爸爸不听，
1: 他不听，他还坚持他这种找法。
0: 对，一根筋。
1: 那他明白这种找法其实希望很小吗？
0: 对我的理解呢，肯定说爸爸在外面找着了比在家里面待着要好。后来呢，就觉得在家里面待不住，不想回家了。
1: 就虽然这是一个家，但是这家里就没有一点人气儿。
0: 对，然后我是那时候也不和妈妈联系，经常在外面呢，就这样荒废了很多青春。有一次我回去呢，看见我妈妈呢病得挺严重。
1: 得什么病了？
0: 妈妈有高血压，还有脑梗，然后说话呢嘴巴也歪了，头发也白了。觉得自己呢，曾经真的太不懂事了，因为家里面呢，爸爸也年纪大了，弟弟也走丢了，我是唯一的男人，我感觉我自己呢应该承担点责任。我怎么现在才能知道？我感觉很恨自己，我感觉自己呢应该改变自己了，因为彼此都错过很多。弟弟走丢的话，我们这个家呢，大家都走进了死胡同，感觉自己应该要走出来的时候了，只能靠自己慢慢的努力，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家注入更多的爱，注入更多的幸福，慢慢的改变起来。哪怕就是做一小点点的改变的话，也是我向前迈过的一大步。我就去找一个工作，好好的存钱，存着钱呢，又怕妈妈身体突然不好的时候呢，我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急用，可以这么的。妈妈呢，也每个星期给我打电话，以前呢是不可能的，以前妈妈很少和妈妈交流，妈妈也不会跟我打电话。现在我呢也经常跟妈妈打电话，关心她身体啊。
1: 其实妈妈也很关心你，只不过是以前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跟你交流的机会，对吧？
0: 对。
1: 那你找了个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呢在贵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做一线操作管理。
1: 操作帮的还可以。小龙，你现在一边上班，也在一边想办法找弟弟吗？
0: 我找弟弟呢，我是想通过更多网站呢，把寻找弟弟这个信息呢传播出去。
1: 网络的方法。
0: 希望呢，早日找回我弟弟来，圆我爸爸的梦，也圆我们一家人的梦。
1: 今天有人陪你来吗？
0: 有我爸爸。
1: 来，我们掌声有请小龙的爸爸。

0: 大家看这个小龙的爸爸上来，仍然是衣服整齐，头发整洁，一丝不苟，有很有这个军人的气质哈。来，小龙爸爸您坐，来，小龙也坐。
1: 大家好，我叫郭大军，自从1995年6月11号我小儿子在遵义市走失以后，我总是在家里面待不住，心里面浮生是乱想的，我总是想在外面去找一找，我心里面比较好受一些。这么多年啊，我都是在外面一直摆地摊，我走遍了云南、福建，还有浙江，还有广东，大概大小县市吧，走了150多个，都没有找到我的小孩。直到现在啊，我年纪已经大了，我老婆呢重病又在身，但是我最后只有是在正义市，我这个小儿子六十的那个地方打工，一边给我老婆赚的医药费，一边等待着我小儿子的消息。
0: 爸爸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孩子说的？
1: 我想对我小儿子说，小学房你这几年仅就是在什么地方啊，你还过得好吗？我们一家五人都希望盼望你回来。孩子呀，爸爸想你真的快得要想疯了。
0: 好，小龙拉着爸爸的手啊，这些年跟爸爸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你们爷儿俩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希望这就是你们在寻找弟弟的路上辛苦地走过的最后这十几米路。门打开，圆你们的梦想啊，好吗？坚强点，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

0: 郭小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找弟弟郭燕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在1995年6月11日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白沙路附近走失。当时弟弟还不满6岁，身体瘦小，额头处有明显的疤痕，在他左脚的脚背上还有一颗黑痣。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寻亲人的求助任务后，我们立刻进行信息搜索，并发现了一个为海燕寻找亲生父母的帖子，与您提供的信息有一致性。但是郭燕是1995年在贵州省遵义市失踪，而为海燕是1993年被拐。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立刻采集了疑似被寻人韦海燕体样，并且将信息录入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0: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弟，我好像回忆到小的时候看到你那样子，但是现在只能够想，又不知道你在哪里。
1: 这几年就是，镜头的小道消息哈，不管是真也好，假也好啊，都紧张。

弟弟。

你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我们真的好回来了。

0: 哎呀，你能动点？
1: 大七，让李云撒咱过来。
2: 叔叔，我们慢慢聊，坐着说好不好？因为话很多，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讲。
1: 来，三位坐下，我们先让七月说说在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找到的弟弟。弟弟现在在深圳做的工作是跨境电商，所以他自己很独立。是因为他的养父母年纪大了，最近想告诉他真相。
3: 我记得那个野果，我记得妈妈的蛋炒饭。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的大肠饭，我现在一直都还想拿来吃。我记得那座桥，你在桥上摆着摊，然后经常会到跑到桥下河边去玩。
1: 记得跟着爸爸在桥上摆地摊。
4: 爸，
5: 他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什么叫幸福的时刻，我们衷心的祝福这个孩子会回到自己的家里。
1: 七月，带他们仨找人去家。
6: 谢谢。150多个县市，23年荏苒光阴，执着无悔的寻找，终于换回今天的团聚，回归的亲情，并将给这个家庭注入更多的爱，提升幸福的温度，祝福他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

0: 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你们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

0: 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然后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

0: 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

0: 是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美龙三打爆爆龙上集。
1: 南龙，快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0: 哇，是什么呢？是不是？
1: 噔噔，这是我的最新发明。
0: 切，这有什么惊喜的？还以为是零食大礼包呢。
1: 老板，你放着家里的巨屏超清电视不看，跑来这里看？
2: 凭什么？我们要随时掌握奶龙的动态，奶龙看什么电视，我就要抢先一步看。
1: 呵呵，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它能让你身临其境哦。不过有些

0: 功能还没完善，还
1: 要爹爹爹都要看看怎么身临其境。你们两个把电视给我抬走。
2: 暴暴龙，你怎么敢的？
0: 奶龙，快阻止他们！
2: 哼。还我电视！
3: 老板，快来帮忙呀！

0: 哎，这是哪里呢？看来身临其境到西游世界了。
1: 让我看看，哇，真的耶，好酷啊！
0: 俺乃如来也。
2: 你敢打我？
3: 老板，你是抱抱龙，你很难不被打。拿着棍子怎么能随便乱砸呢？砸到人怎么办？就算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
4: 老板，我怎么看到小七就流口水啊？
2: 没出息。确实香。
0: 惦记我们小七。
3: 大龙，我们走，这个电视的功能还不完善，我们得快点想办法出去，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5: 老板，那我们怎么出去啊？
2: 出去还不简单，先跟过去看看再说。
0: 这个敲不碎呀，
3: 想要离开这里只能靠我发明传送台了。
0: 传送台，
3: 它可以进行时空传送，想要回到我们现实中的家就靠它了。奶龙，用你的金箍棒画个圈保护我。
0: 哦，简单，画好了。
3: 你要绕着我画圈，把我放在圈圈里面。
0: 哦，画圈圈，画圈圈。哼，我看谁敢靠近小七。
2: 都听见了吧？现在正是拆散奶龙小七的好机会，让小七用发明带我们出去，把奶龙一个人拥有困难这里。
6: 姐，
3: 真有你呢，老板。
5: 我还有三个馊主意。这样，那样，然后，
0: 大圈圈，小圈圈，我给小七画圈圈，小七被我画蒙圈。
3: 奶龙，你能不能安静点，别打扰我思考，不然我们都回不去了。
0: 哦，
2: 鸡腿，新鲜出炉的好吃鸡腿。
0: 哇，我要我要。
2: 小伙子，你真识货，我这鸡腿可是足足腌制了980好几天呢，好吃到爆。哎，别急嘛，想吃鸡腿可以，让我先瞧一瞧你手里的金箍棒吧。
0: 哎呀，你没事吧？
2: 哎呦，奶龙打人了。

0: 毁了个鸡腿，还打我这可怜的老人家呀！嗯，
1: 怎么回事？老人家，你没事吧？
0: 奶龙打我！啊，
1: 奶龙，你怎么随便打人呢？你就是再饿，也不能抢别人的鸡腿啊，还打伤了人家。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没有啊，是他自己摔倒的。
0: 你看看他，
1: 还不承认？
2: 承认什么呀？
1: 吼你个奶龙，看我不制止你！张羊羔，张熊掌，张鹿眼，烧花鸭，烧竹鸡，烧死鹅，鹅肝卤鸭，酱鸡腊肉，红花小肚，酱卤香肠，水煮鸭排，雪里白肚，清蒸八宝鸡，酱油鸭子，罐儿鸡，罐儿鹌鹑，卤十点五子。张羊羔，张熊掌，张鹿眼，烧花鸭，烧竹鸡，烧死鹅，鹅肝卤鸭，酱鸡腊肉，红花小肚，酱卤香肠，水煮。
2: 好饿呀！
1: 对不起老人家，我替奶龙给你道歉。
3: 看好你家的龙，别再让他打人了。
2: 奶龙三打抱抱龙下集。
4: 老板，苦肉计演完了，接下来是吊龙离山。
3: 奶龙小溪这次绝对不可能和好。我这边，你俩那边。

0: 奶龙，你干嘛呢？
1: 我受伤了，快来救救我！
0: 奶龙，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我看看。哎呦！啊，怎么回事？奶龙居然不能进自己画的圈。
1: 奶龙被妖怪吃掉了，怎么办？
0: 咦，小七跑了，快追！
2: 哎，鸡腿，鸡腿别跑！
3: 鸡腿哪去了？
4: 看我离间计！
2: 奶龙！
3: 小七，你有没有看到大鸡腿哇？
2: 不知道，没看见。
3: 小七怎么怪怪的？哎呀，奇怪，我怎么控制不住想打你呀？
2: 哼，谁知道啊？你这点自制力都没有，还不如抱抱龙呢。
5: 谁说的？
2: 他又高又帅又有实力，还幽默，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商业头脑。
3: 我也很有头脑啊，我可是村里头最大的龙呢。
2: 头最大有什么用？还不是没抱抱龙强。
3: 小七，你这样说话好伤龙哦。
1: 救命啊！救救我！
0: 奶龙。

0: 不是被妖怪吃掉了吗？
1: 诶，怎么有两个小七呀？
2: 小七，哦。

0: 你才是，
1: 你才是，
0: 你是，
1: 你是。嗯，有了，谁给我买1000个鸡腿吃，谁就是小七。好、
0: 哦，鸡腿早就准备好了。哇，
1: 鸡腿，鸡腿。你是真小七。
2: 你骗骗奶酪还行，可别得意的太早。
3: 老板，怎么两个老板呢？
2: 对对对，我是你们老板，传送台已经到手了。我们走，回去找我亲爱的小金库，不陪奶酪小七在这玩了。
0: 那是我的小金库，你怎么敢动啊？你们两个连我都能认错，还想不想干了？
3: 这语气，这力道，真像我们老板呐！哦，
1: 小七，你演暴暴龙演的还怪像的嘞！
2: 肯定是平时没少学我们老板，我们才不会上当。
0: 我就是你们老板，
3: 是真的老板。
1: 哎呦，还真是你暴暴龙！
2: 我等。暴暴龙，左龙怎么能这样子呢？骗人是不对的，变身去骗人就更不对了。我们呢，要诚实，要善良，要帮助，知道吗？噼里啪啦，叮叮咣啷，齐的龙城墙。噼里啪啦，叮叮咣啷，齐的龙城墙。
0: 还别说了，我头都炸了。
1: 小七，你好厉害呀！暴暴龙都被你降服了。
2: 趁现在，奶酪，我们先走。
3: 老板，快跟上，不然就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喽。
1: 哇哦，回来喽！
2: 暴暴龙，你以后不要随便闯入我家，现在是法治社会，要讲文明，懂礼貌。
0: 不听不听，小气年轻。

0: 盒，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0: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4: 快，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能留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千年大计，教育先行，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教育部部署加快推进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雄安质量引领未来，从建好到办好，以一流教育生态书写千年大计的时代风采。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历史性工程。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一座未来之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河北雄安新区，并发表重要讲话，为这里的规划建设领航指路、把脉定向。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对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新区首先就要新在规划建设的理念上，要体现出前瞻性、引领性，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必须系统谋划，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要科学把握节奏和时序，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8月25号，教育部党组在雄安新区召开扩大会，研究部署加快推进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发展，确保2027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开学。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了教育部雄安新区高校建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项工作组负责同志、首批疏解高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河北省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和北京市教委负责同志介绍了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下一步考虑。部党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进行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中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自疏解工作启动以来，教育部会同有关部委、河北省、雄安新区、北京市与各疏解高校一道迎难而上，协同作战。各校雄安校区主体工程全面提速，基础设施配套日趋完善，政策保障逐步健全，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有效构建，为如期开门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和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首批高校疏解办学在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政治担当，扛起历史责任。
1: 要深刻认识高校疏解工作是发展大事、改革要事，将首批疏解高校按时开门办学作为检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重要标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雄安校区建设和发展，确保疏解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锚定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建政策支持机制，打造创新支点，加强卓越人才培养，努力提升师生创新创造活力，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会议强调，教育部党组要扛起统筹抓总责任，各专项工作组和相关司局要全力投入进锐出战，积极会同中央和经济两地有关部门强力推动破解跨领域堵点难题。首批疏解高校要坚决扛起办学主体责任，抓实工程建设、师资编制、教学运行、学生管理等任务，既要确保按期开学平稳运行，更要谋划特色发展、标杆建设，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面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疏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会前，教育部党组成员实地调研了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等四所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深入了解项目施工安排、校园建设进度及开门办学各项准备工作。
0: 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确保如期实现2027年9月开门办学目标。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河北省委书记罗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昌林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河北省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如期开门办学。

关雄安城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整体成效，事关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局。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这一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奋进担当，全力冲刺2027年9月顺利开学总目标，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工程建设收尾关键期和转向运行办学转折期，硬件建设与软性保障同步发力，打赢三场决定性硬仗。一，要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锚定重要时序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既盯住进度，又保证质量，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建成经得起师生历史时代检验的精品工程、标杆工程。二，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浓厚学术氛围，涵养良好教育生态，让师生和学校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三，要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建设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环高校创新生态圈，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塑造雄安高等教育特色优势。会议要求，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格局，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守牢安全底线，闭环管控风险，加强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党建思政工作，坚决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推进会上，首批疏解四所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这场推进会擂响了最后冲刺的战鼓，从建房子到办学校，这场攻坚怎么打？来看记者观察。

0: 这是一次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全面冲刺的攻坚动员会。推进会上，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建设进展。按照规划，16所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将分3批落户雄安，未来可承接学生疏解规模达14.2万人，增量扩招13.5万人。汇聚师生及科研人才超过30万人。截至目前，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中，已有156栋实现竣工或封顶，占比达98%。四所高校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过硬的作风、最有力的举措，全力以赴，确保明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开门办学。
1: 对那个每个标段工程的这个进度，进行了这个很严格的那个倒排的那个工期、日检查、周调度，这个市政水电暖横向打各个组团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了。9月份保证能够正常的那个开学。
2: 第一期工程82.88万平米，一共58栋建筑，全部进行了封顶。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妙不可言。

0: 向往之的一个新型的校园会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要给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在这儿学习生活和工作，将来让我们的学生呢下楼他就可以有食堂可以用餐，周边呢就有教室可以用来学习，楼下呢就有学生的一站式的服务社区，完成他日常的学习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些便利条件。
2: 学校同步一体推进大中小幼基础教育办学等民生配套工程，保障教职工子女及疏解单位人员子女就读需求。校区在空间布局上与新区的城市有机呢进行融合，校园周边呢设置了绿色廊道与漫步体系，让优质教育资源在雄安新区呢能够充分的流动。
3: 疏解高校落地雄安，远非简单的校区物理搬迁与空间扩容，而是深度嵌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融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关键治理节点，更是京津冀协同创新与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桥梁。当十余所高校、数十万师生汇聚于这片热土，又将释放怎样的创新能量？近年来，教育部统筹推进硬投资与软建设，同步布局创新研究院、大学科技园等科创载体，加速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向雄安持续汇聚。
4: 我们率先成立了北科大雄安融合创新港，下设雄安高等研究院。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真的要实现好这个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真正的实现我们扎根雄安、服务雄安、建功雄安。
5: 建设在北邻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这个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质资源，是建成以后呢，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质资源库。在做好收储、保存、鉴定的基础上，还将做好这个种质资源的分发利用，这个科研创新，另外呢，国际交流，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林草种质资源库建设成为一个这个种质资源的人才中心、创新高地。
6: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那么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以爱创湾为核心的载体，推动我们的优势学科、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高端人才来全面的融入新区的发展。
3: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而教育正是支撑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最深沉的根基。当一所所高水平大学在更广阔的雄安沃土扎根，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将雄安校区打造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先行示范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试验区，便成为摆在教育战线面前的重要课题。
7: 我们新的交叉学科的设置、新学院的设置，都将在我们原有的中国地质大学的学科学院之上，给同学们提供更新的学习条件、学习空间和学习机会。
6: 借助雄安新区全链条的这样一些保障，我们来实现城市资源向办学资源的转化，实现教育能力向城市动能的释放，构建以城兴校、以校育教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打造高校疏解和新区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国样本，
5: 打造这种产教协同创新高地，未来也将成为我们人才培养和科学人研究的主要承载地，将实现3.2万人的这个规模。两个校区这个协同这个互补，共同

0: 发力，来构建北京林业大学一校两区的格局。
1: 人才是未来之城最深沉的底气。明年金秋，首批书解高校新生将踏进雄安，这不仅是年轻面孔的汇聚，更是科教资源与新城机理的深度交融。从物理搬迁到化学融合，从空间拓展到制度创新，教育战线以攻坚之姿把疏解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千年大计落笔在成，根基在人，教育当勇担先行之责，让高校之志与城市生长同频共振，在京津冀宏阔版图上刻下共生共荣的时代印记。
2: 2027年9月，雄安大学城将正式迎来首批学子。从封顶到能用，从建好到办好，雄安正在用教育为未来之城筑高地。
3: 沿着雄安新区燕赵大街一路向东，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的北部，四所首都疏解高校的雄安校区正一天一个样的速度拔节生长。8月20日，北京林业大学在雄安校区首批疏解高校当中率先完成一期工程全部封顶，58栋建筑单体正式亮相。8月24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截至目前，首批四校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当中，封顶率达到了98%。在塔吊的起落间，我读懂了雄安效率。这不仅是对开学节点目标的庄严承诺，更是为未来之城夯实根基的实干担当。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乎国家战略的双向奔赴。疏解不是简单的搬家。北京交通大学锚定世界一流、中国特色、雄安样板、交大风格的目标。北京科技大学秉持融入雄安、扎根雄安、建功雄安的理念。北京林业大学将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的初心铺展在未来之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开启建设和疏解双轮驱动。四所高校的关键词高度一致，这不是空间转移，而是战略再出发。更值得关注的是，高校正在将最硬的底牌压在雄安。在北林的校园里，6000多名工人与26台塔吊协同作业，全球体量最大、存储份数最多的国家林草种子资源设施保存库正在建设。同时引入了无界植物园的愿景，计划栽种近1000种植物，让整座校园成为天然的生态课堂。这是把学科长进土地里的身影。北京科技大学在雄安科创中心实体化运营高等研究院，布局了20个左右由院士及国家级人才领衔的科研中心。7月成立了科技商学院，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北交大则紧密地对接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新材料等未来的产业。首批规划了19个方向的研究院，已经挂牌了11家。中国地大北京则是发挥地学优势，为新区的这个地下空间开发、地质安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治理支撑。高校落地雄安带来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人才、科研和产业转化的生态系统。一座城市的拔节生长，最终要靠人来完成。在雄安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师生们正在从要我疏解，师生们正在从要我疏解走向我要疏解。那这种转变源于的是对未来之城发展潜力的一种笃定。当北林师生在无界植物园开展研学，当北科大科技商学院为企业输送了急需的人才，教育便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有机体。按照规划，雄安将分3批疏解16所高校师生与科研人才，他们也将成为这座城市最活跃的创新细胞。8月25日，教育部在雄安召开首都疏解高校开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从封顶到能用，从建好到办好，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一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将逐渐从蓝图走向现实，而教育正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最深沉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所大学的物理搬迁，更是一个国家通过教育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雄心。2027年9月，当第一批高校学子踏入雄安的教室，这座未来之城将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心跳，而

0: 雄恩，你将给中国教育、给未来写下一份生动答卷。
1: 九载光阴，白洋淀畔，芦苇摇曳，生生不息。一座未来之城从蓝图走向现实，而教育正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最深沉的力量。雄安新区设立九年来，教育事业实现了什么样的蝶变？我们一起来了解。近年来，雄安新区高标准配建教育设施，按照15分钟生活圈要求来布局学校的设置，同时呢，1:1的配置普通教室，还有功能教室、运动场、图书馆也成为了学校最标准的配置。那目前呢，雄安新区新建片区新开办学校60所，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服务。同时，雄安新区还不断地完善教育投入机制，保障两个只增不减，一般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增长。2021年开始呢，4年以来，教育投入占到 GDP 比重都超过了7%。实施生均公用经费提标、基础薄弱学校改造提升等等保障提质工程，新区的教育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同时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加强与京津冀各地教育的深层次合作，以京津冀3地教育合作作为支撑，以北京市3所教钥匙、4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新区85所学校与京津冀优质学校建立帮扶合作的关系。同时还实施名师领航工程，打造教师成长新引擎。新区目前已经成立了39个名师工作室、15个名校长园长工作室，引领教师队伍更专业的发展。在实务的新起点上，雄安新区正以教育为笔，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未来之城。
2: 秋，教育是雄安最深沉的底色。从蓝图到现实，雄安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书写着千年大计的壮丽篇章。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认为我们应该换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

0: 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

0: 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 王路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

0: 6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

0: 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 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坪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坪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坪，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坪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平共9种，诵经成进，套坪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坪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坪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高校科研讲台跨界扎根基础教育，他带着科研工作者的严谨初心，深耕中学育人一线。当学术精神赋能基础教育，当科学教育邂逅人工智能，新时代中学教育如何突破传统边界？培养面向未来的领军人才，基础教育又该如何破局？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马玉国，解锁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创新育人密码。我们知道您2022年的时候开始出任北大附中的校长，当时接到这样一份任命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因为我是从2005年，就从回国到北大化学学院，我们的全称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到那儿去任教，后来呢，就是作为主要还是科学教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后来呢也承担一点管理的工作，所以2016年开始其实是作为化学学院的党委书记，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相当于是受到学校的这种委派，到这个附中来工作。到附中来以后呢，确实看到了还是很多这种比较新的情况，但是呢，我感觉自己还是带着一种这种，就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这样的一种视角和一个习惯，也是走上这样的一个岗位吧，还是有一双这种在实验室或者做科研所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眼睛，所以是感觉对基础教育还是有一点这样的一种体会。不管是做科研也好，还是大学了以后，你面对的也是同学，所以也是一直是在关心孩子们的这些成长。
0: 那对您来说，从高等教育跨向基础教育，您觉得这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这个不同的这种育人的阶段性的一个重心不一样。大学的这种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提供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资源，像一些科研的机会，还有一些呢就是学术方向的这种指导，所以呢帮助他们能够提升这种专业素养。中学生呢他跟这还不一样，他们是处于一种世界观、人生观，还有这个价值观其实是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他们更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让他们能够激活他们的这种兴趣，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向，另外呢就提供一个大中衔接的这样的一个接续的成长，让他们知道大学或将来或者这一生当中怎么去选定自己的方向，怎么去走完这个这样的一个阶段，
0: 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您也做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大胆的尝试，就是把大学和中学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巧妙的结合。您曾经提出来要做这个有大学精神的基础教育名校，那具体要怎么来落实这件事情？
1: 北大附中当时建校的开始大概1960年，当时实际上我们的师资就是有40多位是从北大出掉的青年老师到这儿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把这种理念和办学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带到了这儿，做成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根基。鲁迅先生讲过，就是北大是常为心的，从北大这个群体来讲，始终是站在这个国家和人民的这种立场上去求新、求实、求变、追求进步，常为心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北大附中我觉得也是有几个体现。一个体现呢是属于

0: 我们应该是在这种育人格局上有一些新的这种想法，就是做这种大众贯通这样的一种探索。另外一个就是从有大学精神的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1: 告别深耕多年的高校科研领域，马玉国转身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以科研学者的理性、严谨与求实精神深耕办学。他始终坚守以学生成长为核心的育人初心，从专业赋能到初心启蒙，他打破学段育人壁垒，搭建贯通式育人平台，让北大的学术底蕴、创新基因与中学成长教育深度融合，为传统基础教育注入全新活力与未来格局。
2: 教育发展15规划当中提出啊，教育要服务国家发展，那您觉得作为中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落实这件事？
0: 党的20大是把这种教育、科技、人才就作为一个整体去做一个统筹一体推进，它其实这里边呢就是揭示了这三者的一个相互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教育其实就是培养人才，人才呢它驱动创新，创新呢其实引领整个社会或者我们国家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对我来讲，原来一直是从事做一个科研工作者，就是对科学和这种规律它是有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种亲近。就是从办学来讲也一样，我觉得也是遵循一些科学的这种方式。所以结合到北大附中，我觉得有一些从课程建设呀，包括教学的组织方面，就结合这些东西，其实是形成了几个挺好的方面。相对来讲，有一个很好的贯通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这种体系。相对来讲，我们就是更希望能够尊重一个人他这样的一个成长规律，成长是连续的，对吧？是给连贯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秉持一个这种长链条育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基本上打造的像这种小初衔接、初高贯通、大中协同这样的一种育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态。总书记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在教育双减当中去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的高瞻远瞩，对我们国家这种涵养这种科技的创新力量其实有很大的意义。然后从基础教育来讲，它就是这种科学教育和这种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一定得成为它这种创新人才、科学教育的这种人、科学的人才培养的一种沃土。
2: 那您觉得在基础教育这个阶段，科学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处在的位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中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核心。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去培养它的这种科学的素养和科学的这种精神的一个阶段。所以然后呢，科学的知识呢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载体。所以在这个阶段上，我觉得让他去接触科学知识，然后呢但是呢又把为这个科学教育呢又不仅仅简单的是让他们去做这种记一个公式，最主要的我觉得其实科学的这种过程是让他们有一个这种就是理解整个科学研究的这个过程，从最早发现一个现象，然后你可能提出一个理论或一个假设，然后再尝试着用这样的一个实验去验证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最后得到的东西跟你所这个期待的还不一样，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就得去努力的去再重新去反思，去修改你的诠释，然后最后呢再去就这个过程，这才真正是科学的一个灵魂所在。
2: 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北大附中在科学教育这个领域应该说是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的。那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有哪些经验您觉得是可以复制推广到全国的？
0: 像我们面对6、7年级的孩子做的一个叫物理卓越一个这个学科的这个培养营，他们还真的是就是看这帮孩子们去上课，真的让我感受到就是说还有那么因为热爱而去上这门课。当然我们这课程设置还是挺好的，有这种新创空间，有这个动力课堂，还有一些物理大师课，我们就直接请的北大的物理老师来去讲这些课，然后这帮孩子们的热情也很高。还有一个就是课程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们就是手里拿着这种
2: 像小实验一样，
0: 对，每个人一套像这种齿轮。
2: 哦，
0: 我去听了这个两节课，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长这么大都没有一个机会能够有人给我讲这么清楚。他们就通过这种一边学一边自己在那做，最后做出一个小模型，也是那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这种热情就特别高，就特别有感染力，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教育它应该具有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1: 紧扣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北大附中依托市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科创计划政策，

0: 从小学到大学打通全学段成长通道，把北大各个院系直接搬进中学，建专属学科基地，开特色课，办品牌学术沙龙，用一院系一基地，一基地一课程的模式，把顶尖大学的科研资源直接变成中学生触手可及的成长养分。
1: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在是 AI 时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紧跟时代？
2: 从这点来讲，我们其实对 AI 一直是极其的重视。从大概几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从这种课程的设置，因为从这个人工智能相对来讲，它并没有一个原来有很成型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的框架。围绕着像人工智能的这种竞赛、奥赛的这种方式，因为它很有实用性。所以我们是通过学生的社团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去自己做人工智能的这样方式。我们是有很好的传统，所以孩子们自己开发的，当时叫小虎 AI， 这是2019年，就是远在这个 DeepSeek 出来之前，北大附中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东西。
1: 所以科学加 AI， 我相信北大附的孩子们可能都不是紧跟时代，而是走在时代前列了。
2: 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他们还真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有时候反正跟同学们的这种交流当中，有些时候孩子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教育我们。所以我觉得这点上，他们还是真正的是领头羊。
1: 那您觉得更科学的来衡量一个孩子是否被成功的培养出来，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
2: 基础教育的阶段，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是让孩子们还是找到他自己的这种目标，找到他们自己的所喜爱，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现在的资源远比三四十年之前我们所能调动的这些资源要大得多得多。就是说他找到了自己的这种热爱，然后他有各种的资源去运用，这其实不断的在激发他自己的这种能力。像这些东西有很多是不能拿分数去衡量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他要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很清晰的想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努力，然后在努力过程当中，他所有这些东西他想学的他都自己会去学，而且能学得会很好。
0: 在新技术的浪潮下，学校坚守育人初心，依托现有校园环境，将 AI 技术自然融入，形成了用 AI、 学 AI、 创 AI 三阶一体的智能教育生态。马玉国始终坚守与时俱进的育人理念，学校课程设计跳出传统教学框架，联合高校搭建全学段 AI 课程体系，以理论教学、实践赋能、社团创新的多元模式，引导学生主动驾驭 AI 工具，解决现实问题。在他的育人理念中，教育的终极目标从不是单一的分数突围，而是要唤醒学生内在热爱，锚定成长方向，助力每一位青少年深耕所长，奔赴理想。
1: 我们会发现北大附的校园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2: 对，
1: 但是每一寸土地我觉得都用得特别的巧妙，可以说是我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巧思。
2: 对，我们就是这个地方确实是小，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呢，我确实是来了之后我就在强调一点，这个校园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要承载育人的目的。所以大概是几点吧，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为选课走班，所以它不是那种很固定化的这样的一个教室。当然我们也是大部分是固定班，就是选课班，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大家去上课的那个环境，它就有可能根据你育人的这个做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实验室，它就有可能有这种这个元素周期表，它有这种水槽，有实验的这种通风的这种装置，大家觉得这就是我们化学实验的一个环境。我们的语文教室，这个它就相对来讲有点像沙龙式的这种布置。我们的甚至还有一个叫做艺术和这个语文课的一个结合。孩子们上课是穿着那个就是古式的服装的，然后诗歌的时候他们都得唱，我觉得这就很有氛围，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对，这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空间，包括孩子们上课会在这儿，有时候还有小型的像毕业晚会，有时候也在这儿开。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体育馆也是平时就是孩子们上体育课，包括我们的专业社团训练，所有的这些的这个场景，孩子们在这当中，我们的体育和艺术结合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场馆当中，孩子们受的这种熏陶，它就是会多元的。
1: 今年是北大附建校66周年，那站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上，您对于北大附所有的孩子们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们的整个的培养目标还是希望培养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并且呢是有这个面向未来的一种新时代的领军人才。今年毕业典礼，我觉得就讲了这样一段话，也

结合现在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我就给他们讲，我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飞速发展，其实挑战着我们的这种认知和一个经验，对吧？其实呢，它也同时在影响着我们的这种价值判断和一个选择和一个追求。那不管是你刚走出校门，还是我们在外面，都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就是这种答案，越是这种唾手可得。越要去珍视那些就是所谓的叫无解之问或者是无用之用，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超越我们现在认知水平的这些梦想，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探索的好多东西并不一定是你所期待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要更加的珍视我们自己独立思考和这种主动的探索，就是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现在这样的一种快速变化的时代当中，能够真正的去深刻的一个是和自我对话，认知自我。另外呢，去跟别人连接，并且跟这个现实的世界去共存、共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李哥，欢迎您。
1: 哎，主持人老师好，各位《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15五开局，新型工业化怎么干？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千年大计，教育为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进入倒计时一周年。大学与未来之城正在并肩生长。开学季，莫帮骗子冲业绩。多所高校紧急辟谣，提醒新生警惕离轨群组。这堂防骗第一课，请和家长一起听。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力抓好15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关情况。
2: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五时期将牢牢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产业创新，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
3: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型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辛国斌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产业发展向新、向质、向绿成效显著。十五五期间，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在拓展价值空间、培育增长动能、加快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生态等方面下足功夫。
3: 传统产业既是我们制造业的基本盘，同时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全面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2: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基础方面，我国算力底座持续夯实。截至六月底，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应用方面，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
3: 我们将支持研发高端训练芯片、多模态算法等关键技术，攻关类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智能终端迭代，发展智能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智能医疗器械等产品，更好地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
0: 航空航天、智能机器人、算力大通道，这场发布会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在发布会上，您看到了未来五年的关于新型工业化的、关于先进制造业的哪些亮点和重点？
1: 是这样的啊，上午看了这个国新办举行的关于十五五期间啊工业新型工业化的这个话题，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么一个，就是过去提到这个工业化，我觉得它是强调某一个维度的发展，比如像规模的扩张啊、速度的提升等等。但是未来即将，我们已经走在十五五规划的这期间，有关于工业化这方面不再强调某一个维度的这种重点，而是强调一个要建立起一个协同发展、层次分明、 我行为是一个三层金字塔式的现代化的一个产业结构。那这个结构就分成三层，塔基部分、塔身部分和塔尖部分。那么塔基部分的重点就是要强调巩固一个中国制造业的基本盘，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制造业是这个传统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根本，同时呢也是在这个领域中孕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沃土。所以呢，十五五规划在这方面强调的是通过技术的这种创造创新，把传统产业不断的改造升级换代。那么形容词就是老树生新芽，改造出了一个新的成果。这是关于塔基部分。那塔身这一部分呢，主要强调的是要打造中国经济在这个五年之中的一个新的支柱啊，新的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那这个主力军到底都涉及到哪些领域呢？刚才我们看到了新部长总结了一些点，我归纳了一下，正好是六大领域，它分别是涉及到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我个人认为啊，大胆的揣测，这是六大龙头领域，它后面还涉及到中下游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这是关于塔身这部分。那关于塔基部分，就是要前沿布局一些新兴的未来的这些产业，因为这是下一年、下十年啊一个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地。那么在这个高地中，我们国家到底能争取到什么位置，处于什么高度，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新部长也归纳了六大领域，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神智能和第六代移动通信，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熟知的这个6G 的手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塔身这三层结构，通过今天上午国新办这场发布会，新部长说的非常清楚，未来五年中国产业制造业的发展基本上清晰定位了。
0: 所以未来不仅基础会更加的坚实，其实前沿产业发展的更快，结构也会更加的优化。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还就 6G 发展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国货品牌推广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十五五时期，六 G 发展有何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介绍，十五五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行业监管敏捷高效，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的目标，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4: 六 G， 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9.7%。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0: 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但当前产业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非理性竞争问题仍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15/5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1: 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供给质量，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优化配套使用环境，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
0: 近年来，国货浪潮持续兴起，消费品的品类更多，品质更好，品牌更响。辛国斌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提升中国消费品牌影响力，丰富多元消费新场景，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1: 我们将组织开展中国消费名品百名推荐官、百集微纪录片、百部AI 漫剧、百条体验路线等4个100传播推广行动，生动讲述名品背后的品质匠心和技术工艺，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2: 从 6G 到新能源车再到国货品牌，种种部署最终都要落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未来5年对于大家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带来的影响，您有哪些期待？
3: 确实啊，刚才新部长谈到的都是一些宏大的叙事，但是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有感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呢？哎，正好屏幕出现了 6G， 我就要说说这个 6G。 6G 和 5G 相比啊，从速度上来说，不仅仅是比现在我们用的 5G 要快了10倍和10倍以上的速度，更关键的是 6G 的网络覆盖从地面要扩展到空天地海，一体化的全域覆盖。什么叫全域啊？高空飞行的、边远山区的等等啊，深海的都能包括进来。这样的一种 6G 的落地商业的实施，就让我们每个人的这种电子终端设备就成连成一网了，它能够形成一个这个智能的生态，能够主动的提供一些相关的感知和相关的服务。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你说 6G 15规划期间的这个变化，你到5年之后你就能感到我说的这么神奇的这种表现，那当然每个人都很有兴趣，期待着这种变化能早日的到来。
2: 嗯，这是关于 6G 的网络，其他的方面呢可以简单再说。
3: 其他方面比如刚新能源汽车，我现在就开着新能源汽车，在这方面呢其实大家的变化也很多。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马上即将迎来了冬天秋天之后了，那么这个北方的新能源车主有一个痛点，就是一到冬天新能源汽车的里程就会严重的缩水。比如说你这个说的是300公里充完电以后，实际上到了东北一开150就不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痛点。这个痛点就源于新能源动力电池到了低温环境下它可持续性发展这块受到很大的抑制。这个是我们15期间在这个新能源动力电池这方面的一个攻关主要攻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在15/5年之后实现了，那恭喜东北的朋友，你开启新能源汽车，你在冬天行驶就跟南方的朋友在夏天行驶一样，里程上没有焦虑。
2: 这个问题在之前采访固态电池的专家的时候，他们也讲到说，基本上固态电池的应用在15/5期间差不多了。
3: 对，差不多了。
2: 憧憬的这个情况也的确会在5年之内变成现实。当然我们要憧憬的、要期待的方面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更安全的新能源车、更快更稳的网络，还有新型工业化所带来的一切变化。说到底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变得更好、更便捷、更舒心。15/5的蓝图已经铺开，对未来我们充满期待。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医保局26号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25号，据商务部国家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8%。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5号，据国家数据局消息，国家数据局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规范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将围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1+3政策体系，指导支持地方和部门制定本区域本部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和定价收费标准。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在8月25号，也就是昨天，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召开。在明年9月，雄安大学城就将会正式迎来首批学子。从封顶到能用，从建好到办好，雄安正在用教育为未来之城筑高地。
4: 沿着雄安新区燕赵大街一路向东，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的北部，4所首都疏解高校的雄安校区正一天一个样的速度拔节生长。8月20日，北京林业大学在雄安校区首批疏解高校当中率先完成1期工程全部封顶，58栋建筑单体正式亮相。8月24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截至目前，首批4校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当中，封顶率达到了98%。在塔吊的起落间，我读懂了雄安效率。这不仅是对开学节点目标的庄严承诺，更是为未来之城夯实根基的实干担当。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乎国家战略的双向奔赴。疏解不是简单的搬家。北京交通大学锚定世界一流、中国特色、雄安样板、交大风格的目标。北京科技大学秉持融入雄安、扎根雄安、建功雄安的理念。北京林业大学将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的初心铺展在未来之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开启建设和疏解双轮驱动。4所高校的关键词高度一致，这不是空间转移，而是战略再出发。更值得关注的是，高校正在将最硬的底牌压在雄安。在北林的校园里，6000多名工人与26台塔吊协同作业，全球体量最大、存储份数最多的国家林草种子资源设施保存库正在建设。同时引入了无界植物园的愿景，计划栽种近1000种植物，让整座校园成为天然的生态课堂。这是把学科长进土地里的身影。北京科技大学在雄安科创中心实体化运营高等研究院，布局了20个左右由院士及国家级人才领衔的科研中心。7月成立了科技商学院，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北交大则紧密地对接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新材料等未来的产业。首批规划了19个方向的研究院，已经挂牌了11家。中国地大北京则是发挥地学优势，为新区的这个地下空间开发、地质安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治理支撑。高校落地雄安带来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人才、科研和产业转化的生态系统。一座城市的拔节生长，最终要靠人来完成。在雄安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师生们正在从要我疏解走向我要疏解。那这种转变源于的是对未来之城发展潜力的一种笃定。当北林师生在无界植物园开展研学，当北科大科技商学院为企业输送了急需的人才，教育便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有机体。按照规划，雄安将分3批疏解16所高校师生与科研人才，他们也将成为这座城市最活跃的创新细胞。8月25日，教育部在雄安召开首都疏解高校开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从封顶到能用，从建好到办好，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一座承载1000年大计的未来之城，将逐渐从蓝图走向现实，而教育正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最深沉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所大学的物理搬迁，更是一个国家通过教育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雄心。 2027年9月，当第一批高校学子踏入雄安的教室，这座未来之城将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心跳，而雄安也将给中国教育、给未来写下一份生动答卷。
2: 我们看到，在雄安，高校建设与城市发展同步推进。这个同步指的还不仅仅是这个实践意义上的节奏同步啊。你看，城市的发展、产业的布局，跟我们的学科建设、学科布局同样也是同步的。
3: 是这样的。
2: 怎么看待这样的双向赋能？
3: 尽管小片说的哈，首批。

0: 共生的发展新范式。哎，这个以前还真没有。那这个新范式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就是大学不再是城市中的孤岛，而是跟这座城市，像您刚才说的，整个城市规划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新的。另外，城市也不再是大学的一个背景板，而是成为这四所高校教学、科研、创新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实验场。所以这种双方的关系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我是觉得叫三个层面的深度融合。这个比较详细啊，这个我也完全记不下来，允许我赛前做的功课中，我给，观众朋友念一念。第一个融合叫空间融合，就是从围墙内到无边界。传统大学的这种建设的痛点我们都知道，那基本上是师生都在一个有围墙的大学校园内活动，不能说100%的跟校外没有联系，但相互之间的交集是相当少的，这一点我们都有感觉。但是雄安正在从根本上打破这样一种大学办学的思路，这一点我们明年9月份看起来就更清晰。第二个是功能的融合，就是从教书育人到产学研用的贯通。那么雄安的高校不再仅仅是这所高校是一个简单的高校的一个教育单位，而是这座雄安新城的一个创新的发动机，这一点我们看后续也能有。再一个融合就是人才的融合，从学生的毕业即离开到扎根于雄安新城，实现一个跟这座城市的共建共融，这一点来说也跟雄安新城出台了很多对这所四所高校毕业生的一系列从居住到政策到收入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1: 所以其实在未来雄安的教育跟这座城市一样会共同的生长。
0: 是。
1: 那一如我们所见呢，在雄安高校不仅是教育空间，同时也是创新空间、产业空间，甚至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建设9年来，雄安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成绩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来了解，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卓儿，九载光阴，白洋淀畔，芦苇摇曳，生生不息。一座未来之城从蓝图走向现实，而教育呢，正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最深沉的力量。雄安新区设立9年来，教育事业实现了什么样的蝶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年来，雄安新区高标准配建教育设施，按照15分钟生活圈要求来布局学校的设施，1:1配置普通教室和功能教室，运动场、图书馆都成为了学校的标准配置。而目前呢，雄安新区新建片区新开办学校是60所，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服务。同时，雄安新区还不断地完善教育投入机制，保障2个只增不减，一般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增长。2021年开始呢，4年来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都超过了7%，同时还实行生均公用经费提标、基础薄弱学校改造提升等保障提质工程，新区教育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以课堂改革为核心，启动雄安好课堂创新行动计划，开展新课标分层解读培训30多场，全年组织优质课评比、课例研磨等等活动达到了近100场，助力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2025年新区高考本科录取率大幅的提升，985、211双一流大学录取340人，连续2年每一年增加110多人。与华东师大等合作成立了教育研究院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在政策研究、师资培育等方面开展靶向攻关，为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另外还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加强与京津冀各地教育的深层次合作，以京津冀三地教育合作作为支撑，以北京市3所教钥匙、4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新区85所学校和京津冀优质学校都建立了帮扶合作的关系。另外还实施名师领航工程，打造教师成长的新引擎，新区已经成立了39个名师工作室、15个名校长园长工作室，引领教师队伍更专业的发展。在15/5的新起点上，雄安新区正以教育为笔，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未来之城。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1: 好的，谢谢陈慧。盘点了过去9年的成绩，在未来，雄安的城市建设和教育发展要如何更好的双向奔赴呢？我们来连线教育在线执行总编辑任磊。任老师您好，为什么雄安选择以高校和教育资源布局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资源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未来高校进入到雄安，关键不只是搬过来，更是要融进去。您觉得未来要如何更好地推动高校、产业和城市形成一个更加深层次的互动，让教育资源真正地转化为创新动力？
3: 你好，主持人。雄安新区的首要定位就是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优质高校落地呢，它本身就是国家疏解布局的重要一环。 那作为一座从零起步的新城，它既没有产业基础，

0: 也没有人才支撑。那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是可以快速建好的，但是这种人才的积淀，创新的氛围，还有产业底蕴呢，是没有办法短期搭建出来的。而这个高校啊，其实就是快速聚集人才，然后沉淀创新资源最有效的方式了。所以教育资源对城市来讲的话，那第一层呢，就是供给人才，它能够源源不断地给本地产业来去输送这个优质的毕业生。那第二层呢，其实就是输出科研成果。那高校呢，它是自带科研和创新能力的，能够直接赋能产业。那第三层来讲的话呢，就是带来人气。这么大量的年轻人过来，他一定是会带动消费来去激活这个城市活力的。所以，如果说缺少了教育呢，你就算是把企业搬过来，也会面临招不到人，很难扎根的这个问题。所以，雄安它是坚持千年大计，教育先行，用教育来去打好基础。那么，要想高校真的融进雄安，那第一呢，这个学科设置就不能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精准来去对接雄安的产业。让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啊，然后学生的这个所学专业呢，精准来去匹配这个产业需求，那就做到产业需要什么，那高校呢就培养什么，研究什么。那第二呢，就是要打通校地企业的这个合作壁垒。那高校呢，要和本地企业来去通过这种共建实验室、实训基地等等这种实体的协同平台。来去打通从科研到落地转化的这个链条，解决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这个问题。那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从城市这个层面要做好配套制度的一个保障。城市呢要去开放这种应用场景，给高校的新技术呢去提供测试落地的机会，也要去完善成果转化激励，那么去鼓励这种师生创新创业。同时呢，做到这个空间的共享，那校园的科研设施、城市的公共资源互相开放，那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实现校城一体、产教融合，让这个学生在雄安求学，那科研呢在雄安落地，人才呢能够在雄安扎根，那真正的呢把教育资源转化为这个城市的创新活力，来去。支撑雄安长远的高质量的发展，主持
1: 好
0: 人。
1: 的，谢谢任老师。千年大计，教育为先，历史长河奔涌向前，雄安的故事还在徐徐上演。我们相信，教育在这里落下的每一颗种子，都将长成这座城市最坚实的根。未来之城正在长成它最好的样子。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和创新，而人的成长呢，也离不开教育和环境。除了学校，家庭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空间。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来看今天的新闻广角。最近呢，一段家长逼迫孩子拍照的短视频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面对拍照时不愿配合的孩子，家长一句"别逼我，删你"，换来了一张看似完美的旅游打卡照。一起来看。
3: 跟你讲啊。别逼我在这么专业的地方删你啊！笑一下。
4: 视频中，面对家长的连哄带劝，孩子始终沉默，直到家长祭出巴掌威胁，孩子才挺直腰板，露出假笑。这段51秒的视频转发近10万，评论区里有人调侃：“早知如此，直接最后一句多好。”也有人感叹：“耐心就是这样慢慢耗尽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孩子都有此类经历，而他们也有着各自不配合的理由。
5: 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我是经常拒绝家长的，因为当时家长可能让你在某个景点拍照，就是你必须要笑，必须要表现出一个很开心的状态，但是对于当时来说，可能心情并没有那么好。
6: 暑假去故宫，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个冰，又是买冰激凌嘛，之后呢，去拍照，冰激凌要融化了，我想快点把冰激凌吃掉，就没拍照。
4: 一边是孩子的各种不配合，另一边却是家长的百般坚持。在不少父母看来，留影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孩子的爱，帮助他们记录下美好的成长回忆。
7: 他可能说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去过哪里，他长大以后忘记了。那以后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给他看一下，给他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4: 家长们觉得自己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不过像视频中那样用巴掌威慑换来孩子顺从的方式。在家庭教育专家看来，既容易误导孩子通过武力威慑解决问题，也是对亲子平等关系的伤害。

0: 可能第一会直接影响到这次亲子旅游的情感浓度，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亲子分享快乐，而是迫于家长的威慑，然后呢来满足家长的这个需求，这样呢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会觉得就是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是需要通过所谓的武力啊，或者通过的一定的威权，那么平等的亲子关系在这当中会慢慢慢慢的消解。
1: 这究竟是记录美好还是以爱为名的控制呢？允许孩子在场却不表演，我想这是每一位家长都应该学习的，在亲子课堂当中最关键的那一课，叫做尊重。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珠儿。
2: 好的，谢谢陈慧。很多父母呢都希望用照片记录下孩子成长的美好瞬间，这份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孩子表达不愿意的时候，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那就是我们记录的到底是孩子的成长，还是满足我们期待的孩子？这个时候其实两边都是有委屈的。你看刚才采访的时候，孩子说我想吃冰淇淋，我这时候青春期不好看，我不愿意拍照。但是家长说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我要提前协调好假期，我要规划这次行程，好不容易到这儿了，你不愿意拍照，家长也觉得委屈。这两边怎么平衡？
3: 这两面我觉得我听上去，因为我们也是感同身受，我是孩子的父亲，你是孩子的母亲，其实我们都有带孩子过往旅游的时候类似这种情景的出现。但是呢，我觉得啊，每一个父母由于受自己的教育环境啊、自己的认知啊、自己的情商理智商等方面的限制，对这种场景的处置方式各有不同。节目开始之前，我听到卓尔老师跟自己孩子的这种啊景区拍照的分享，我觉得你不妨现在先听听你的介绍，我觉得这很有直接的帮助。
2: 对，因为我经常跟我们这些摄影摄像同事在一起，所以学了一招，就是要抓拍，就是孩子在那玩的时候，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我会默默地过去，然后等到他那个特别好看的笑脸拍下来。往往这样的打卡照其实过后大家不会再看了，
3: 是，
2: 但我记录下来这样抓拍的瞬间，大家会留意很久很久，这其实也是个好办法，可以平衡一下。
3: 卓尔老师这种方法非常高级，说明您是情商智商双双在线。
2: 谢谢
3: 你，既拍了孩子在纪念啊，在景点中的这种啊难忘的瞬间，又让孩子情绪上没有任何的这种影响。我也顺便分享我跟我女儿成长过程中啊，在景区中拍照，因为有些景区，包括刚才说那个母亲说要扇你巴掌那个，我们看背景很清楚，它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在进天安门广场是要需要预约、需要登记排队的，所以去那样一个全国人民向往的一个地方、一个景点，母亲知道那个镜头不拍，再错过，可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所以母亲可能在自己女儿不太理解这个景点重要性的时候，孩子不太愿意配合，所以说出了一些可能有点过分的话语。但这个心情为什么要在这个景点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那么我过去在处理这个时候呢，我也会有类似这种母亲的这种心态，但是我当时稍微聪明一点点的是，我就跟你有点一样，我是用平和商量的语气把孩子叫过来商量为什么要在这儿拍，这是什么意义，我简单说明之后，我当时的女儿也是比较好的，迅速能 get 到我的点了，马上就高高兴兴的就拍了，其实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拍完该干嘛干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卓尔老师的办法还是我的一些体验，包括今天观看我们这段这个评论的一些屏幕前的一些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各自的方法的，但总之一条，要尊重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把这个难忘景点的这个难忘岁月的这美好瞬间给它记录下来。
2: 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招全都没用的话，那就别拍了，
3: 那就别拍。
2: 其实我们带孩子去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心里种下那个种子，留下这个影子。拍不拍照片，如果能拍更好，如果不拍的话，其实在孩子心里种下了，过后我们给他讲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3: 没错，
2: 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那可能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前面的努力不仅可能没有用，甚至还起到反作用。
3: 是，
2: 就像刚才那位专家讲的一样，说这个浓度就下降了。
3: 嗯，
2: 下一次万一孩子再不愿意跟你出去了，那不是适得其反吗？
3: 所以还有一点我想插一句，最后补一点，我也觉得非常感兴趣这个话题，就是对于父母而言，每一个父母不管您的知识水平高低，你可以意识到一点，现在陪伴比真正的记录对于孩子长大之后可能更有珍贵的价值。
2: 针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窦东辉。窦教授您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孩子拒绝拍照这样的行为可能表达的是他们的什么需求？为什么有一些父母会把孩子的这种不配合理解为不听话？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就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期待来成长，您觉得这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健康的亲子关系应该来如何处理父母经验和孩子选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4: 你好，主持人。

0: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孩子拒绝拍照的行为可能是在表达三种心理需求。第一是自主性需求，孩子需要感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愿而非被强迫的。当父母以命令甚至威胁的口吻要求拍照时，孩子感受到的是自主权被剥夺。第二是沉浸与体验的需求。要知道，孩子和成年人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是不一样的。家长关注的是景点、拍照打卡，孩子则可能沉浸于观察路边的一只虫子、一朵花，或单纯享受奔跑的乐趣。父母强行打断孩子这种心流状态，要求摆拍，破坏了孩子体验的连续性。第三是被尊重与被看见的需求。打卡照往往是为了满足父母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完美家庭或到此一游的诉求，而孩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被当成了道具或者是背景板。至于为什么一些父母会把孩子不配合理解为不听话，首先呢，部分父母受传统文化影响，秉持权威型的育儿理念，认为孩子顺从听话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是家长感受到了一种预期违背。第三呢，是家长在认知上存在基本归因错误。父母在面对孩子拒绝时，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孩子的内部人格特质，比如认为这孩子就是倔强、脾气差、不懂事儿，而忽略了外部情境因素，比如孩子当时可能很累，觉得摆拍很尴尬，或者已经失去了耐心等等。孩子的成长之路充满未知，父母通常基于自身的经验，认为只有按照自己规划的路径走才是最安全的。但这种对风险最小化的考虑容易转化为控制欲，希望通过替孩子做决定来消除风险。第二是心理投射与代偿机制。父母往往将自己未尽的梦想、遗憾或未满足的需求无意识地投射到孩子身上。第三，我们称之为自我价值的延伸。部分父母将孩子的成就等同于自己为人父母的成功。那么健康的亲子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父母经验和孩子选择的关系呢？我觉得可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是将经验从指令转化为资源。健康的做法呢，是将经验作为菜单或地图提供给孩子，把最终的选择权交给孩子。第二呢，我们叫做允许自然后果的发生。如果孩子的选择导致了不太理想的结果，父母应该克制干预的冲动，让孩子去体验自然后果。第三呢，就是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协商。当父母经验与孩子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采取权威压制的效果可能并不好，应当先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再表达自己的需求。那最后呢，就是通过协商寻找双赢的替代方案。总之呢，父母呢应当把镜头从我期待的孩子身上移开，对准真实的孩子本身，这才是建立健康亲子关系的起点。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窦教授。长大以后呢，最珍贵的不是照片，而是孩子回想起来说，那个时候我的感受被父母看见了。爱孩子不只是替孩子安排未来，也是在陪伴孩子成为他自己。孩子终将长大，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而进入大学呢，是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庭保护，独立面对生活。近期各地高校新生入学正在陆续展开，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
2: 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发通知，有所谓的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没什么两样。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3: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且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狠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2: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 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4: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2: 法律专家建议，学生家长要从官方渠道获取信息，在涉及到缴费的情况时，要再三确认相关人员的身份。
5: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过往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1: 新的城市、新的校园、新的人际关系，现在呢还增加了一层，那就是新的信息环境。的确，这样的李鬼群有的做得太像真的了，
6: 是，
1: 怎么来辨别真伪？
6: 辨别真伪，我认为第一条，小片里也说到了，我再强调一点，就是遇到任何一个群，不管是微信的还是 QQ 这方面的社交媒体群，只要涉及到收费、推销，你就第一先别信。
1: 嗯，
6: 那怎么办呢？确认它真的还假的呢？打学校官方的电话，打辅导老师的电话，然后确认有没有这事儿，有没有收费的项目。如果真实的，那自然是交费。大部分90%以上都是假的，这就防止了上当受骗的一个根本之处。
1: 嗯，
6: 另外一点，我就想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骗局。其实这类骗局每一年大学的开学季都会屡屡出现，而且每一次都有中招者。我就想到一点，刚才小片里导语中说到了，目前各个大学都在提醒大学新生们要警惕这种诈骗的这种群等等。反过来我也问一问，大学这个方面针对大年级一年级新生，能不能设置更方便联络、更好联络的一些电话也好、网络也好，有这些东西，让这些大学一年级新生也好、父母也罢。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镜头掠过中国北方苍茫大地，希拉穆伦左襟挽着浑善达克的苍茫，右足踏入科尔沁的浩瀚，与两大沙地之间勾勒出一道生命的弧线。科尔沁沙地傲然雄踞中国四大沙地之首，在希拉穆伦的润泽与冲刷下，尽显雄浑与细腻交织的独特风姿。翁牛特旗静卧于科尔沁沙地西陲希拉穆伦右岸，这片广袤大地总面积超1772万亩，沙化面积达667万亩，占据全旗版图1/3有余。河畔的人们锲而不舍地在茫茫沙海中探寻生机，沿着一条条穿沙公路，将生命之力植入沙海深处。17万亩红山道绘就的金色海洋，是沙地对耕耘者的回应，是时光对坚守的馈赠。驼铃悠悠，在沙丘起伏间寻觅诗意远方，引擎轰鸣，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希拉穆伦，这条穿越沙海的生命长河，静静见证着人类从敬畏自然一步步走向与自然和谐对话的伟大蜕变。

0: 时令已至立夏，气温骤降，天上零星飘起了雪花。这让苏和巴特尔有些措手不及。原本今明两天结束的工期，恐怕要延迟。
1: 有人在这吗？
2: 一会儿就上，这个吧。今天那你走啊？啊，
1: 没事，那就是昨天下午送的走是吧？
2: 昨天最后那车倒数第二车送的那儿。
1: 啊，然后这些人谁要是没地儿了，那就去那边呗。今天都能给这些名单的能都干完了吗？干不到吧？不巧，
0: 苏和巴特尔曾任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汗苏木乌兰敖都嘎查党支部书记。三月初，乌日县，也就是乌兰敖都至朱日干隔日川沙公路动工修建。它沿线承包沙地治理面积6021亩，超过往年治理面积的10倍。修建川沙公路，各种治沙设备可以直接开进沙地里。有这些机械助力，苏和巴特尔显得底气十足。
3: 我现在反过来想，我的2013年那日些固沙时候，那个500亩固沙，那个也20来天，可那工还是很头疼的。现在回过来想，有点笑话似的。要现在固沙500亩的话，我就2天给你拿下。
0: 这里的人们通过修建穿沙路，把沙区切割成一个个治沙单元。采用工程固沙与生物防沙相结合的方式，沿公路两侧对沙地进行综合治理。

0: 煮两年的价格的话就这一万两块钱，哪个都一万。不敢打工了，那个赔钱了，你说？
1: 对。
0: 嗯，这个还这就是喊老保说就累点吧，累点。你们几点从家出的？
2: 4:30。
0: 5:30到。
2: 4:30。
0: 嗯。
3: 他们都是来自沙区的农牧民，这里正在推广的以工代赈模式，让更多农牧民自愿就近参与到沙地治理中来。他们有的投工投劳，有的以沙地、资金、机械等方式入股参与，每天300至1200元左右的收入，让双手沾满黄沙的他们收获着希望。这里的沙地治理速度实在惊人，全长30.4千米的乌日线用时2个月全线贯通，沿线治理沙地面积4.5万亩，平均每天加设2米见方的稻草网格近7万个。春秋两季，373万株黄柳或是白柠条会在这里生根发芽。防沙固沙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发展。如何守护这片赖以生存的家园，走出一条把黄沙变金沙的绿色发展之路，生活在希拉穆伦河畔的人们一直都在努力探索着。从2003年建成第一条穿沙公路起，20几年间，穆牛特旗18条穿沙公路先后贯通，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577万亩，治理率达到86.5%。全长91千米的乌白路，不仅成为科尔沁沙地的黄金走廊，还入选了交通运输部公布的2023年10大最美农村路名单。它建成后，连通304省道和305国道，穿起沿线25万亩稻田和多个特色小镇，直接或间接带动近8万名沿线农牧民实现增产增收，让黄沙变金沙的梦想照进现实。以路治沙与以工代赈交织共振，犹如一把开启荒漠化防治之门的金钥匙，为广袤沙区送去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沙良方。女儿穆西野勒的加入，让苏和巴特尔既欣慰又心疼。穆西野勒大学毕业后，本想给父亲搭把手，没想到这一干就是3年。
0: 从去年开始，我把他，一点一点，领着他干活，把这个绿化行业里头带进来。要不现在这孩子，这个活是一个挺累的活，因为一般孩子不愿意干这活。
3: 在牧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如今又回到沙窝子，做父母的总是心绪难平。治沙是生活在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们一代接一代的使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乌兰奥都嘎查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根登就带领当地牧民开启了防沙治沙征程。
4: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第一个畜牧业合作社纪念馆。1952年4月，全国劳动模范乌兰奥都嘎查老支书根登受命在这里领办了乌兰奥都畜牧业合作社。
3: 苏和巴特尔所在的乌兰奥都嘎查是中国第一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诞生地。1953年春，老支书根登带领18户牧民从400亩流动沙丘起步，治理沙地3000亩。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老一辈治沙人

0: 也许从来不敢设想今天的场景。人们不仅在沙地上植树种草，竟然还栽植水泥桩。距离乌兰敖都直线距离不足5000米，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生态治理新能源150万千瓦光伏项目建设基地，平均每分钟就有3根4.5米长的光伏柱被植入沙地里。用时10个月，4000亩光伏阵列在沙地上完成了排列组合。3年后，这里将是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生绿的立体绿洲。时至小满，插秧时节到了。才因家庭农牧场的智能化育秧大棚里一片繁忙。才因白因从小跟随父母一起种植水稻，近几年在机械化与智能化的双重加持下，水稻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几亩发展到了今天的400多亩。才因白因也被公认为当地的水稻种植土专家。
1: 比去年好，比那去年硬了，那边高度也有，
2: 对，
1: 比去年硬了，去年面软，今年面特别硬了。
2: 对
1: 对，
2: 大王，
1: 你这过年成技师了。
2: 我是土专家。
0: 翁牛特旗是内蒙古自治区3大水稻主产区之一，历史最高年份种植面积达25万亩，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的三角地带，也是科尔沁沙地核心区域，年产稻谷1.2亿公斤左右，当地人统称为红山稻。一面是塞北茫茫沙海，一面是江南朦胧水乡，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在这里完美组合，相映成趣，神奇塑造了沙漠中的鱼米之乡。
3: 有压实吧，到底下来还不往上那摆、哎、这还不管哎呀，下了这个横一车苗也差不多够了吧。
0: 第二天插秧时，有个插秧机出了故障，半车稻秧甩进地里。才因白因又着急又心疼。
3: 一个就够了是吧？
0: 生活在沙区的人们能真正吃上大米的岁月并不久远。这里的人们根据史料记载认为，翁牛特旗水稻是从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开始种植的，几百年来小面积的种植一直持续，生产的少量稻米初为郡王府专有，后为宫廷贡米，寻常百姓很难吃到。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先后在老哈河修建了红山水库，在西拉木伦河修建了海拉苏水利枢纽工程。从那时起，水稻种植面积逐年递增，水稻种植技术也逐渐成熟。天地万物，对于人类而言，或许每一种食物的存续，大自然总有它相应的安排。这里四季分明，水热同期，日照充足，在长达140天的生长周期里，稻谷白天被高温裹挟，夜晚潜心沉淀养分。这一独特的昼夜生长规律赋予了翁牛特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又是一年水稻收割季，近来天气多变，家家都在抢收。才因白因原定的4台收割机，今天只来了2台。
2: 秋天这几天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几天，这一年都种回来，庄稼都挺好。扫收吧，怕捂，家家都没有那么大的粮仓吧，没有那个粮晒条件，不敢扫收。晚收吧，怕下雨下雪，下雨下雪伤冻了吧，它一旦碎的话，这一年再好的稻谷，你一碎它就是完了。这就是米粒也下降，价钱也下降。
0: 翁牛特旗

0: 以水稻机械化种植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1992年，幸福和冠裕率先启动实施了5000亩机械化水稻开发实验项目，由此开启了这里水稻育秧、插秧、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的进程。彩英、白英还在地里忙着收割水稻时，已经有人抢先加工新稻米了。早在2014年，翁牛特大米就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2019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循着稻香，成群候鸟结伴而来。
1: 今年果产量比去年高，个儿匀了。
0: 倪铁军的500亩有机苹果园迎来又一个丰收年。说起来，沙地种苹果，倪铁军也是门外汉。上世纪70年代，他是专攻发动机修理的。谁也不曾预料，人生下半场，他放下机器，转身扎进了茫茫沙海。1999年，国家出台政策，大力扶持鼓励社会个人投身四荒资源治理开发。倪铁军抓住机遇，变卖家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科尔沁沙地治理中。从此，5317亩沙地成了他压上余生的主战场。
2: 现在提倡新技术，就是果树地里生草技术，不是除草技术。生草之后呢，就是改善果的品质。另外，生草呢，夏天能降低温2度，冬天能提高低温。特别咱们沙窝子，这不形成海绵吗？海绵层，它又能防止它蒸发。
0: 20多年的时间里，他硬生生把自己锤炼成沙地种植的土专家。
2: 重复使用是。
0: 第一个10年，50万棵杨树扎根荒漠，成为锁住沙地的定海神针。2013年，他又在富绿的沙地上试种苹果，历时8年，成功栽植果树2.2万株，年产苹果20万公斤。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倪铁军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年关将至，网上苹果订单激增。务工的村民多数在家忙年，选果人手越发紧张。
3: 你给华清家里打电话，
4: 他连帮挑的果儿就没果了。
3: 啊，都没吧？啊，我倪铁军。
4: 啊，那我。我这跟着我去吃一下，你收饭咋的？
0: 果园距离最近的村子有10几公里，道路颠簸，加上天冷，村民需要接送。
5: 啊，反正地委都过年了，有点忙。
6: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感情的问题。
4: 是啊，
6: 钱的问题。
0: 这些年，果园与当地村民早已相依相存。村民闲时来务工，农忙时也尽量搭把手。清冷的果品库房里瞬间多了几分烟火气。
3: 看这苹果了吧？
4: 就这苹果可以说是它能照人似的。就在咱们这地方，原来就这地方，你谁吃下去一边大白沙漠里头能种出这苹果呢？这都想都不敢想，这就是实际，这就是奇迹。
0: 经过一上午的紧张忙碌，苹果终于装上了车。
7: 姨，咱们今天装多少件？
8: 468件。
7: 行，
8: 你记住，
7: 中我记着，我一人给你发走。
8: 嗯。
0: 连续3年，完成571项全方位专业检测，产自沙地的有机苹果将在春节期间准时送达全国各地。
9: 这些果树，500亩果树都是一天种下来。分好几年，
1: 最后呢，这有机是我说这种成功了，这也给智商人探索一条致富的路。
0: 这是一年中最难得的幸福时刻。如今，孩子们目之所及，林草丛生，曾经的漫天黄沙早已被一代智商人以半生坚守悄然改写。中国智商成就，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人们在沙海中播种新生，也开辟出新航道。侯峰军说，沙海那边有一处秘境，人们叫它忘忧山。
8: 风景特好，这顶上，
9: 在这上面，你常来吗？
8: 常来，尤其是心情不好那种，这上这山顶上一上来以后，心情特好，有啥忧愁你都得忘了。上这个平台，我们这想做一个观景台，这个。
0: 这的确是一个位置绝佳的观景台。这些沙海中长出来的花岗岩是地质历史的记录仪，在冰石、风石和岩风化共同作用下，造就了独特的石淡地貌和奇峰景观。2013年，有人独具慧眼，在这片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地貌区，以保护性开发理念建设了一个集探险、观光、研学于一体的旅游胜境，国家4A 级景区玉龙沙湖。侯峰军所在的阿日善嘎查与玉龙沙湖景区是近邻，近得不分彼此。旅游旺季，玉龙沙湖游人如织，艳羡不已的阿日善嘎查农牧民最终将心动变成了行动。今天，阿日善嘎查的女人们既兴奋又紧张。再过几个小时，她们将以演员的身份登上嘎查首届春晚的舞台。喜悦是藏不住的，她们现在有着双重身份，既是阿日善嘎查的农牧民，也是阿尔善旅游合作社的股东。2020年，阿尔善嘎查115户农牧民联合起来，成立了阿尔善旅游专业合作社。沉寂多年的5000亩沙海，在他们手中化作了聚宝盆，也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旅游的妙处，从不在到达的瞬间，而是在行走时，心跳会因未知而加速的震颤。熟悉的地方藏着人们的来处，而向往的地方往往盛着人们对世界的问号。
10: 4 3 2 1 GO。
0: 3月的北风乍暖还寒，科尔沁沙地的细沙尚未褪尽残冬的凛冽，一场与风竞速的约定已让这片苍黄大地血脉奋张。时光荏苒，四时更迭，当脚步重新丈量过这片667万亩的沙海荒原，80%以上的沙地已被绿色的画笔重新勾勒，悄然覆盖曾经的裸露与贫瘠。这片土地正以蓬勃的绿意舒展筋骨，每一寸曾经的荒芜都成为生态蝶变的生动注脚。人们终于懂得，与黄沙的博弈从来不是征服与屈服的决力，而是像希拉穆伦河拥抱沙丘那样，让根系与梦想在贫瘠里共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我认为我们应该办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

0: 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做人。

0: 烤糊了两次才做出了脆脆的小饼干，现在偶尔还会糊，不过我已经掌握了火候和窍门了。
1: 好多好多次跳不好，让我学会了坚持，也让我明白进步就在失败之后的再来一次里。
2: 或许一次偶然的失败也会带来新的惊喜。
3: 一件件留有缺憾的学生作品，是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落地的生动缩影，承载着李继蒙数十年深耕小学教育的育人初心。
4: 我们采用以问促学、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倡导生成式的教学方法，力求在课堂上涌现出群体的创造力。
5: 亚兴王
4: 创造力的培养离不开课堂，更离不开生活。基于这一点，我们确立了创造育人、卓然成长的教学理念，所以我们各类的实践活动不设门槛，放手给全体学生自由探索、大胆创新的广阔舞台。
6: 通过测量，你们发现哪个稻子在相同的时间内长势最快？
4: 教育呢，要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和生活里自己生长出力量来。这股力量既离不开课堂上的思维的碰撞和深入的探究，也离不开走出教室去体验、去感受真实的生活和世界。既需要在和小伙伴们的合作当中学会担当，也要在跌倒碰壁的时候能够磨练出韧性。
3: 一批批孩子的成长蜕变，充分印证创造教育模式的实践价值。立足儿童成长天性，李继蒙带领教研团队搭建课程、课堂、评价、家校社协同思维一体化育人体系，唤醒学生内生创造力。
4: 从陶行知先生的创造教育思想当中，我们寻得了方向，确立了善合作、敢质疑、有活力、有担当、能创造这样的五维育人画像，让学生在真实的实践当中锤炼思考力、协作力、抗挫力和创新能力。
7: 一二三，中心立正。
8: 创造教育重塑了我的课堂，我不再一味的仅仅是盯着教学进度，而是带着学生们主动的去探究、去实践，这成为了我们的日常。这种全员参与、包容失误的教学模式也贯穿了全学科。
9: 创造教育让我和孩子们遇见了焕然一新的语文课堂。在作文课里，我们又将微电影拍摄与习作教学深度联动，把学生完成习作任务转变为主动观察生活、个性展示的趣味创作。
10: 创造教育让我看到了育人方式更多的可能性。作为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我也不再满足于自己去创设活动，而是愿意和孩子们一起设计，突出他们才是学校的小主人。
3: 这套扎根一线、源自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创新育人模式，现已辐射六省千余名教育同仁，300余名学生斩获科创、人文创意类奖项，道谢共生劳动课程落地全国30余所学校。
4: 创造教育本身其实就是不断生长、开放包容的，所以学生们在生活里学习和运用知识，在一次一次的实践当中摸索，才能不断的成长。就像稻田里的活水，它能循环不息，才能长久地滋养着每一个学生。
0: 同学们，
3: 在校内打造包容试错的实践课堂之外，学校依托信息技术开辟数字化育人新路径，持续丰富创造教育育人载体。
4: 我们借助智慧教育云平台，不再只用分数来单纯的评价学生，通过给每个学生建立他们6年的电子成长档案，力求把他们每一次特别亮眼的创新尝试、每一回特别有意义的试错经历能够完整的记录下来，然后用心保护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让每一次创新能够被看见、被善待，通过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这种渠道来构建闭环式的创造教育生态，实现多维度的评价。其实

造育人就是让学生掌握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创造人格，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卓然成长呢，也不是要求人人都成绩拔尖，而是帮每

0: 他始终相信每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他们身上藏着不同的光，只是等待一双眼睛去发现。
1: 在我刚刚教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调皮的男生，叫小金。他在周记里经常爱写一些武侠小说，写得绘声绘色。我就跟他聊情节，聊聊技巧，帮他一遍一遍地修改。后来我把莎士比亚戏剧集也送给了他，他像得了宝贝一样。再后来他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如今已经博士毕业，在大学教书了。小金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所谓调皮也许只是天赋没有被看见。从那以后，发现就成了我教学的第一步。
2: 李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总能发现我身上与众不同的东西。
0: 发现之后呢，怎么让每一次发现都能在课堂上被接住被放大，这需要教与学的方式本身发生改变。从天津一中开始扎根一线二十余年，他在无数的发现中提炼出一种教与学深度咬合的方式，互嵌式教学。这不是先教后学的单向传递，而是问题锁定、自主探究、支架引导、认知迭代的螺旋上升，让教与学彼此嵌入，彼此成全。
1: 互嵌式教学的一合五维，其中合就是指向育人目标。语文教学更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寻味品味语言的过程中，以德润心，以文化人。
3: 作为教师，以前是一个人讲，现在我及时的点拨学生参与，让课堂真正的活起来了。
0: 从方法到体系，将原本离散的教学要素拧成一股绳，融铸为一个生机勃勃的育人生态。
4: 把很多的内容、方式、评价都互嵌到了一节课，这样呢，充分地调动了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呢，也提高了课堂的效率。这样让学生们呢，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去解决真实的问题，迁移到他的环境当中。我们感觉这样的课堂活跃了。
0: 依托互嵌式教学搭建起的全域协同、要素融通的整体育人框架，李源深耕语文课堂。以寻味语文引领学生探寻文字真味，涵养人文底蕴，让文化铸魂扎根语文教学全过程。
1: 寻味语文的四条路径呢，就是诵、品、悟和创。那么它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语文的语词之味、情志之味、心会之味和生发之味。从语词到情志，学生与文本之间忽然通了，那种原来如此的恍然，正是语文最美的时刻。
0: 从诵到创，从语词到生发，寻味语文不只是教语文，而是以语文育人，让学生在文字中找到自己，在文化中扎下根来，在行动中长出担当。语文最美的时刻不在讲解，不在答案，而在学生与文本相遇的那一瞬间，忽然的领悟。
5: 以前学的语文就是背课文、刷题目，挺枯燥、挺无聊的。李老师会让我们在课堂上即兴演讲，给父母写诗，于是语文就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0: 2025年，李源来到复兴中学，他把对每一节课的期待凝练成整所学校的培养目标：有信仰、会学习、能创造。
1: 有信仰是复兴人应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会学习是中学生必须要打牢的基础性学习能力，学会学习才能终身成长。能创造则指向了复兴中学作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的底色。今年学校新设了科创班，成立了科创实践中心与人文艺术中心，让创新创造不只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更是真实发生在学生学习生活中的日常小事。
0: 教育不只是学习知识，更是让梦想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就是一位教育者对复兴二字

0: 子最深情的回答。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看惯了满眼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再看着一座绿墙黑瓦的建筑，觉得有点眼前一亮。文渊阁，这座曾存放第一部四库全书的地方，从空中俯瞰，恰似紫禁城金前别着的墨玉胸针，信守着呵护36000册文明典籍的诺言。但最早的文渊阁还是毁于火灾。这里说到最早的文渊阁，是指明代的文渊阁，建于明永乐年间，在这里收藏的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末的战火。乾隆皇帝重建仿照了天一阁的范式，只不过比天一阁大了数倍，按照韦立先生的说法，是天一阁的升级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从入藏后一直就安放在这里。光绪32年，文渊阁归故宫图书馆。文渊阁南墨函匣里的四库全书，在沉寂158年后，突然被打包装箱，等待命运的安排。民国22年1月，日军占领热河，北平震动。文渊阁四库全书随故宫文物南迁上海，计划1月30日起运，但因车辆不够分配和受到阻挠，拖延到2月6日，终于起运。十几辆汽车和300多辆人力木板车先后进入午门，故宫职员给每辆车都粘贴上车号和标志，每个汽车司机和木板车工人在胸前别上一枚古字徽章，作为保证安全的标识，也是对南迁路上吉祥平安的期盼。当晚9时，300多辆装满木箱的木板牌子车向正阳门外火车西站进发，正式开启了南迁之路。故宫物品第一批2100余箱，博物院派吴莹任秘书长，率同职员14人随车照料，共21节车，张学良派宪兵100数人押车保护。出于安全之计，火车没有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远，绕到平汉线郑州，转陇汉线徐州，兜一个大圈子，再上京沪线。10号到达南京长江北岸浦口的第一批文物，因人为原因又在浦口滞留，耽搁1个月左右。文渊阁四库全书藏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中央银行内。1949年1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由故宫博物院纳志良、吴玉章、梁廷伟、黄居祥等负责押运，乘海沪轮被运往台湾省。一起运往台湾省的还有吃藻堂四库全书会要和完尾别藏。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曾昭玉曾专门到下关码头劝说他的同事们不要将四库全书等文物运台。曾昭玉是李济的学生，考古学家，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任考古学助教，受李济劝导回国担任中央博物院总干事。他同时在诗词书法方面成就不俗，有当代李清照之称。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台，从此阁书分离，天各一方，隔海相望，又是70多年岁月。

运到台湾省的吃藻堂四库全书会要，果然如曾昭玉所言，受到了损害。有一天，梁廷伟先生打开库房做例行检查，发现故宫633号箱和857号箱中四库全书会要的实册被雨水浸泡，粘成一张纸饼，无法揭开。这实册是633号箱《左传注疏二册》《春秋权衡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册》以及857号箱《栾城集一册》。此外，1021号箱中23册古籍也发生了霉变。这是故宫文物自1933年迁出北平以来的最大一次损失，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后来，联管处组织对粘连霉变的部分做了修复重抄，共修补1300多页，重抄866页，以尽量挽回损失。只是那重抄的部分，永远无法取代原本。咸丰1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热河，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文源阁及库本荡然无存，位于书本四库全书会要同毁于火。文源阁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内，在太湖石与假山相对的一面，登临楼址之上，今天仍能看到原有楼座的痕迹。在体量上比文渊阁要小一些，从形制上看也是仿照天一阁所建。文渊阁于四库开馆第二年就建成了，是七阁中较早建成的，如今一切都变成了瓦砾。

0: 文件阁主楼啊，面来而建，重檐前后廊卷棚印刷式建筑，是棉二层按三层式的砖木结构的楼阁。文件阁总体布局仿宁波范式天一阁，这是避暑山庄五处琉璃建筑中其中的一处。楼阁多用红色、绿色、欢色、青砖，既有北方园林的庄严肃静，又有南方园林的温婉静雅。
1: 光绪32年，罗振玉倡议建京师图书馆，并将文清阁书拨入。宣统2年7月，张之洞掌学部，同意学部奏请，将热河文清阁库本提交京师图书馆，清政府允议，因辛亥革命而终止。民国2年，文清阁书自承德起运抵京，暂存放于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民国4年存于故宫博物院古物保存所，很快拨付京师图书馆。图书馆要求把正门前头的路定名为文津街，很快得到批复，文津街的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文素阁在北四阁中是最后建成的一阁，乾隆选择最后为文素阁作记，其目的是体现其溯源报本、迷深追远之情，并且专门为建造在陪都禁地的最后一阁命名文素阁。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金、若素皆从水以立意者，盖取范式天一阁之为。乾隆皇帝以水喻文，运素其源，进一步阐述了文素阁命名的文化意蕴。素为逆流而上，追求根源。乾隆48年，文素阁本四库全书送圣经文素阁，虽历经战火辗转存藏，仍保持完整。光绪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管朱启潜建议文素阁及圣经文物一并入京，这是文素阁第一次阁书分离。该年与圣经文物一起被运往北京，存放于故宫保和殿。借此，除文渊阁被英法联军烧毁，文渊、文津、文素北三阁库书齐集北京。民国14年，奉天杨雨婷致电教育部长张世钊，因奉天建了图书馆，欲索回文素阁四库全书，未果。

0: 第二年，张学良于是捆载文素阁本《四库全书》而去，仍藏于奉天行宫。又聘董仲、谭俊山等人在北京故宫抄补文素阁所缺，历时一年完成。董仲，原名董春华，字秀实，辽宁省法库县人。16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20岁毕业，任职于辽宁省教育会，很受会长冯广民器重。1927年受聘于东北大学，并做张作霖的家庭教师。
1: 1922年，自我父亲已经在学校里上学2年了，碰上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父亲的毛笔字写得特别漂亮，被一位很有名的老师认可了。这位老师叫做张宗祥，我父亲就是张宗祥老师手下的第一位做抄书工作的一个小兄弟吧。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第一件事儿是从这古书堆里边核对缺什么，然后好补什么，然后先做草稿，清点这些书，清点出来有72个卷宗里边缺少了书，这72部书里边抄完了以后，就抄成了77册。现在这个书已经回归到兰州的图书馆了。
0: 期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受命于日本外务省，并以随军记者名义闯入盛京皇宫文素阁，翻阅《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初次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宝《四库全书》的觊觎之心。到民国元年，内藤虎次郎又一番以记者身份数次潜入文素阁，抄录偷拍库书。日本人觊觎文素阁《四库全书》的阴谋差点就变成了现实，不过这一回是清王室有意倒卖。民国11年3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登载了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署询问有无买主。日本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四库全书》买到手。随后两方人员进行了秘密交涉洽谈，因其实清室正在大规模筹备逊帝溥仪的婚礼，经查阅大清会典和清朝历代皇帝大婚的档案，最后决定按照光绪皇帝婚礼的规模来办理。但是按照内务府最后的预算，即使一切从简也需要50多万银元。为了维持朝廷的尊严和皇室的面子，于是他们将目光聚焦在文素阁《四库全书》上。4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沈监士、马衡等七人发表声明，并致函教育部，坚决反对清室欲将文素阁《四库全书》倒售给日本人的行径，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他们还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并将《四库全书》从保和殿内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妥善保管。沈先生等人的上书和声明引起舆论界震动，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遂擒。

文素阁四库全书避免了流落异邦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奉天陷落，文素阁遭日军封存。由于年久失修，文素阁出现了漏水现象，故在文素阁院内西南部重建了一幢二层钢筋水泥的书库，以贮四库全书，称为新阁。新阁门窗锡包铁叶，库内安装钢铁书架，以期万全。外面飞檐雕墙，一如旧制。民国37年，国民政府两度电令想运走沈阳文素阁库书，均未能实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文素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于讷河城外一所小学内。1952年夏，讷河水患危及四库全书，只好又紧急搬迁，运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存放，直到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文素阁四库全书复又运回沈阳，存归文素阁。1965年6月，国际形势紧张，辽宁省图书馆组织20多人对文素阁四库全书进行逐册逐页彻底清查，对书中出现的斑点、污染、虫蛀、水渍、长毛、破损及瑕痕破损等问题都详细记录在案，记录册有15册之多，现随书收藏集于甘肃图书馆。登记同时，对100多册书进行了修补，重新装裱。

0: 1965年9月4日，文化部党组以公函告知辽宁省文化厅，同意补交文素阁四库全书，经报请中央宣传部并中央文教小组批准，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由甘肃省图书馆收藏。1966年3月7日，文化部发出公函，文素阁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图书馆保存，同时指示甘肃省图书馆做好接受文素阁四库全书的准备工作。
1: 1966年，甘肃省根据文化部的指示，制定了详尽接收方案，派人员去辽宁接收文素阁四库全书，并在甘肃当地选定存放地点，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进县炳林寺、榆中县北山、永登县连城卢土司衙门、晋远县等地，初步选定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作为存放地。
0: 1966年10月7日，文素阁四库全书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始起运。沈阳铁路局精心安排了3个车皮，10月13日安全到达兰州。兰州军区派出27辆军用卡车，将书运往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妙音寺大经堂存放。由于该地距兰州较远，1967年又重新选址，最终选定离兰州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靠山之处为新的战备书库地址。这里距铁路和公路近，气候凉爽，空气干燥，在保存纸质文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1970年，甘肃省财政厅又拨专款17.5万元建文素阁专库，占地30亩，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书库建成后，甘肃省财政厅又增加经费修整道路、修整围墙和消防蓄水池等。2022年3月，整个工程完成。2022年6月，文素阁四库全书从永登连城秘密迁至榆中县甘草店战备书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在省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财政每年拨专款维修、更换消防器材、通讯工具、报警装置、发电设备等。3代护书人员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子孙相继，殚精竭虑，用超长的毅力来完成这一份千秋大业。

2001年12月28日，兰州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兰州九州台奠基。新建的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外观和主体结构上与原有几阁保持一致，在面积和体量上相应放大。同时，甘肃省广泛开展四库全书研究，力争成为全国四库学之重镇。

0: 杭州的湖光山色里，飘散着阵阵墨香。西湖水波轻晃，倒映的不只是苏堤烟柳、孤山梅影，还有北山街旁那座灰白的楼阁——文澜阁。
1: 自乾隆60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入住并开放后，为江南士子提供了一个公共阅书的场所。江南士子登楼阅书十分踊跃，其中大名士不乏其人。当时的汪宗、孙兴言、阮元、朱旭珍、陈焕、胡培辉、谢启坤、张金武、钱锡作、钱太吉、陆星元、孙逸言等著名家都登楼阅书。

可惜的是，至清咸丰十一年期间，只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短短的60余年的兴盛。

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四库全书流落街头，而文澜阁则沦为了太平军的马厩。

文兰阁四库全书，在遭受咸丰11年毁灭性惨祸之际，幸有杭州8000卷楼传人丁申、丁炳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才使文兰阁库书没有遭受阁毁书亡的命运。丁炳和他的哥哥丁申是杭州八大藏书楼之一8000卷楼的第三代传人。丁申字竹州，曾官主事；丁炳字松生，以抢救四库全书之功，闽浙总督左宗棠建议知县，分发江苏任职，又续功家童之贤。丁炳不慕容

丁氏兄弟是如何保护收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呢？太平军攻入杭州城，城内一片混乱，居民纷纷出城避兵，丁炳兄弟也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刚出城门，兄弟二人就走散了。后来见到丁深的提壁，丁炳才知其兄在杭州城西一个叫留下的小镇，这个小镇就在今天杭州的西溪，兄弟俩果然就在那里会合了。丁深在购物时偶然发现包东西的纸竟是四库全书，十分震惊。兄弟两人随地捡拾，竟得数十大册。于是他们当即决定立即抢救这部大书。他们找了很多人，甚至开着船搜求，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在一次收书的时候，他们碰到了镇守码头的太平军。太平军看到四库全书印有文澜阁宝印章，认为这些书肯定是官家文书，要扣留书和人。兄弟二人急中生智，以杭州城素有静息自治的传统作为借口，只要看到地上有写字的纸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固定的地点去焚化。太平军信以为真，兄弟二人总算脱身。

他们把寻找到的书运到西溪，藏在祭奉父亲棺木的病宫内，最后运到上海，直到太平军撤走，又运回杭州，至同治十年，得格本7840册，共计8389卷，其首尾完整者仅300余种。

光绪五年，也就是1880年，丁丙、丁申重建文澜阁，奉阁书于其中。其后丁氏兄弟聚自家8000卷楼、宁波天一阁及书、碗、香、月等地藏书名家，只藏本补抄，历时7年，共补配89种，补抄2174种。至是文澜阁有书3396种，34769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

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

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人，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

0: 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
1: 嗯，
2: 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我就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嗯，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
1: 嗯，
2: 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交车到了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部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2: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
1: 嗯，
2: 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嗯，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骑着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这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啊。
2: 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2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2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啊，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 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都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刹起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就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那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2: 肝腹水吧。
1: 哎呦！
2: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碧云，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你爷过来，我说姐妹，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0: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2: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咳嗽的一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和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碧云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女儿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

0: 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人家刚丢不久的，他都要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他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筐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圆搞圆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身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了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我就技术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啊。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长
1: 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玉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想起当年的时光。
1: 啊，去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啊，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0: 哎呦，
3: 谢谢谢谢。
0: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0: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5: 嗯，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0: 意外听到。
5: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也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心里比较。
0: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5: 我想你。
0: 想他。
5: 嗯。
0: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6: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深，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7: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8: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
1: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2: 上来上
0: 来。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狗琴给你的，你想叫我买狗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3: 谢谢妈妈。
4: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5: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那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我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验证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西祖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玲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事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家小孩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找到了宝贝回家，他在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6: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7: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他刚才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约定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李家园，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

0: 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我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
3: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

0: 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挺有意思。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

0: 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哦，
1: 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0: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0: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2: 是的。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

0: 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

0: 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

0: 折磨。
1: 他得了一个债障病。
2: 哦，债障性贫血。
1: 对，债障性障碍贫血。
2: 嗯。
1: 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每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儿，我对我孙女儿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
3: 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他抱上，抱上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说他是债障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直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3: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2: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3: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8月初5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

0: 有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鸡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又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延迟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2个月输了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一定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话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

0: 难受，我马上擦个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婶婶啊，我说呢，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那么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她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婶儿，你爬到背上来吧。她说奶奶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婶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九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得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是。

0: 到他的用红信写去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
1: 哦，
0: 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1: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1: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1: 对对。
0: 睡到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紧不定的过去。我就跟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

0: 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她找到她的妈妈。
1: 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她打电话，打起去她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她，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她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她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发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在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在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嘉欣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
1: 功，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死，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嘉欣，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欣，让嘉欣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
1: 是
0: 看看儿

0: 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树东，请。
1: 蒋全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2: 是，
3: 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我很想你。你能不能来看我一眼？但是妹妹都很想你。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也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

亲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一个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
3: 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0: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
4: 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0: 我们一起帮助你。
4: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1: 谢谢
4: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5: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6: 妈妈，我好想你。
7: 妈妈也想你，乖乖。
8: 我送妈妈去啊，去啊。
5: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7: 妈妈，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9: 是什么呀？
6: 妈妈买的衣服。
9: 喜欢吗？
7: 哎，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5: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 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

0: 与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招。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 人和。

0: 格，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2: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

0: 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3: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 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5: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

0: 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那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

0: 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按了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身上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海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10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10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2、3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

0: 把我那个板上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1: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0: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入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0: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10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1: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1: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 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5: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1: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6: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1: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5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7: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沿着一带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1: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5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3: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1: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3: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8: 哎呀，这个树子很早了
3: 啊！
8: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像他就正是枸杞啊，他藏那个叶子就是能保护它，护这个水土流失了。
1: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8: 为这个事整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怎么这水筷子倒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主要那是木头的，那不等这个东西啊，这个饺子，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就完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1: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6: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1: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8: 在去世当地那个到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保护好。
1: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3: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1: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9: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3: 也是个大村，
9: 也是个大村，你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 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

0: 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1: 国家里有高有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八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2: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人品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3: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金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3: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学校，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建了好多炮弹科，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3: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他说陪伯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他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3: 昼夜在这个事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说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着老父亲。

0: 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1: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一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边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了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

0: 一叶叶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驿渡仿佛大张西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驿渡的规矩。
1: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盖部准索取渡前分文。
2: 哦，
1: 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2: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1: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驿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2: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2: 很小？
3: 哎
2: 哦
3: 哎
2: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驿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一代一代往下传。
0: 驿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驿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驿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5: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

0: 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1: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说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

0: 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两天两夜，五六十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的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前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正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4: 打豪猪，打山羊，
5: 山羊。
4: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5: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6: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7: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

0: 针对股民区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

0: 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筋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0: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1: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2: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1: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2: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补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1: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统。

0: 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

0: 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

0: 认识，但是这个社会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俩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

0: 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1: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件

0: 的呈现。
1: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花》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你乱弄丢了，下面了，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rask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

0: 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0: 啊，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

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深化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叫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

0: 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啊、就是东来顺。
1: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2: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算香。
0: 哎，里边请。
3: 所谓篱笆站长，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这不管，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哎呦，你瞧着啊，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6: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3: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9: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9: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3: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8: 这酒可是花雕，
9: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8: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3: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0: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3: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

0: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柴豆薄，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纾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战靴要取上！
8: 快，
9: 军人，
10: 快去！
11: 对啊，战靴身上了，是要反的。
12: 走，
13: 快，
14: 战靴要取上！快，
15: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6: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7: 来，让我们宣誓。
0: 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

0: 北洋政府它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它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啊，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纳月二三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了，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7: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

恒源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

0: 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1: 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剧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

0: 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兵，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黄鼠狼，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

0: 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兽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生动的电影。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新民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

0: 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1: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恐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型的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0: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0: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0: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0: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好，
2: 那个砖
0: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0: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1: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0: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宁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1: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能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0: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

0: 谢谢
1: 守护
0: 之君，守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哈哈
3: 哈哈，金黄大饼，
4: 海洋水平，
3: 谈你们，老铁们，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5: 顶住，
6: 做得非常快，
7: 凌波微步，
3: 好几分钟，
8: 我喝一张，
3: 好嘞，
9: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是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3: 这是标准的4两，来个烂
9: 的。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3: 出摊。
9: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说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这又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10: 经常过来的，将近20年。
11: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12: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3: 没有。
9: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3: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14: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怎么能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9: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3: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9: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以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

0: 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

0: 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1: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0: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1: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0: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流从他头上，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2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

0: 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的，为什么不能画成圆的？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6: 实际上，当年

0: 常寿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寿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1: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2: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1: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3: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2: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3: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0: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2: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 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

0: 把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2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4: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

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

0: 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对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

0: 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远远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它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它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位，他现在平衔上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

0: 回转，
1: 太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2: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道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3: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4: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直线 L1 的解析式。
5: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6: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7: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因为你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3: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2: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3: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8: 觉得带动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7: 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解决，为什么要解决？
1: 才是中国的重
2: 击。郑国吉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一切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声的郑国吉。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负极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

0: 级的，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啊，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1: 最难的
0: 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
1: 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外面炸一炉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瓶水然后继续弄。
2: 啊，
3: 拿凳凳子不方便坐的，
2: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2: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0: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2: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几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很沉、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你看，你非一直推着我。
3: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五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它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下级中医院，赤城下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0: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哦，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1: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2: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4: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2: 吃的什么？
4: 他不乐意让我们蒙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二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哎，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蒙院大夫的认可。
1: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峡谷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0: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1: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2: 对，
1: 啊，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它是把你倒的
1: 啊，留在基层，
2: 你往
1: 前看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的，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1: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1: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1: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
1: 啊，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6: 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法。

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2: 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3: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边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测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嗯，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4: 让它下来，
3: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5: I've driven 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
6: 好，我们现在往前看。
5: 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3: 再松一点点方。
7: 再松一点点，
3: 好，卡住，卡扣，卡住，对。
5: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3: 稍微大一点。
7: 好的。
5: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 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That experience reminded me of every childhood memory.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他的火箭的解说没错，我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地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All right. Special effects.
1: 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2: 很漂亮。
3: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王冠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19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作业的时候偶然发现的。19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试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4: 粉盒就是发妆用的那个。
3: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案，非常的多样。
4: 这是以前的包装。
3: 对，以前的包装。对。
4: 哇。

0: 一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摆杆打开。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

0: 直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

0: 式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三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1: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就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青石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1: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3: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2: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4: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

0: 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1: 清除腐败后，周忠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忠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轩回台湾任职。
0: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轩又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1: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自然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1: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1: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

0: 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了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虽然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还比老的还坚固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为破坏自然的事，关键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

0: 爱品尝的美味。
1: 如今的青羊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羊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1: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差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2: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1: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2: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了，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2: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1: 展示给大家，
2: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

0: 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1: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2: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2: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3: 严重吗？后来
2: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3: 2个月
2: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谭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2: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

纹铜鼓，鼓面中心为十二芒太阳纹，芒外有七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六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

0: 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

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0: 哎，各位老师好，
1: 周老师，哎，
0: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0: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1: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0: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为越来越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别慌了，把交通放下来，你们就冲！
1: 放手，站长！

了。

1: 真巴鲁还是土巴鲁？你看清楚了没有？他们到底在哪里？
2: 这我不管是真巴鲁还是土巴鲁，反正他们肯定是巴鲁。至于说他们现在在哪里，
1: 哪里？
2: 哪里？
1: 哪里是哪？

0: 安，防府沟的地道里。
1: 哦，陈将军，陈将军，臣。
0: 你看，这你看见了吧？我不想说呀，我怕他犯病啊，他非逼着我说，我也没办法。
2: 快去把归安军给我叫来，
1: 快去！陈将军，陈将军。
3: 大哥，大伙儿来看你来了。大哥，我们来看你来了。大伙儿把你跟嫂子分在一起了，你们一家团圆吧。

0: 皇协军就是协助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吗？
1: 你小声点，不怕有特务？
0: 我怕谁呀？我啊，小日本快完蛋了，你看中村，你看井上，都什么奶奶样了，一个个都跟死了亲爹一样丧神的脸，我怕谁呀？我啊，还说人家呢，我这张脸也滋润不到哪儿去。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
0: 菊花，听我一句话，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去吧。
1: 你别这么说，我菊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菊花，你放心，我一定会想个办法，尽快带你离开这儿。
2: 下面叫咱们赵区长说两句话。
3: 好，同志们，高家庄父老乡亲们，现在啊，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自从咱们的毛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命令之后，仅仅数日啊，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已经在全国展开了对小鬼子的全面反攻。咱们的李宗超司令员已经率领主力部队包围了保定城，保定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必将淹没日本侵略者，人民也只有人民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来，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常山县城还在小鬼子的铁蹄之下，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
4: 消灭日寇，解放常山。
5: 消灭日寇，解放常山。
6: 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3: 我们要将小鬼子赶出常山县城，赶出咱们的冀中平原，赶出中华大地。高家庄游击队长高春宝
7: 到，
3: 经区委研究决定，攻打县城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你们高家庄游击队了。
7: 保证完成任务。
8: 决战即将开始，你们要知道，帝国还没有灭亡，帝国的军魂还在。我希望你们拿出武士的精神，随时做好为天皇效忠的准备。怎么了？你们都懦弱了吗？为什么都不说话？难道你们忘了你们的誓言吗？死时为天皇效忠，大东亚圣战万岁！
9: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0: 八路要对常山县展开攻势了。不管战局如何，我希望你们拿出帝国军人的勇气，为胜战战斗到最后一刻。中村君，胜战来临，把守城门就拜托你了。
8: 井上君，

0: 好了，从今天起，我中村俊雄会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天天都守在城门城墙上，直到为圣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流尽最后一滴血。请你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
1: 嗨，
2: 哎，井上队长，哎，井上队长，哎，井上队长，哎，井上太君，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3: 什么办法？
4: 打县城的主攻任务是交给你们了，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县城？你有什么想法？
5: 这事儿呢，我也想过。嗯，攻打县城呢，比攻打黑风口要麻烦得多。嗯，如果小鬼子把重兵都放在坚固的城墙上，我们就很难突破。
3: 是，
5: 所以我想采用一种里应外合的战术。嗯，先派一部分人进入县城，在敌人的军事部署上狠狠地打击他。嗯，小鬼子顾头就顾不了尾。如果我们顺利的话，一鼓作气，这样就能拿下县城。
4: 哼，川宝啊，不瞒你说，你的想法和区里的意见不谋而合呀。一会儿县里老好过来，咱们详细了解一下城里小鬼子的情况，制定出一套具体的作战方案，到时候啊，跑不了你小子的啊。
5: 行，区长。对了，咱们去陶乐叔那儿看一眼，他现在正郁闷着呢。
4: 好，去看看。
2: 井上队长，咱们现在兵力短缺，恐怕挡不住八路。
3: 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好主意。
2: 征兵。
3: 征兵恐怕这时候不行吧。
2: 哎，队长，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只要把价钱高高到位，就不愁没人来。
6: 金三军，我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
3: 好，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征兵吧。
4: 老陈，来，尝尝我的烟。来，造枪造炮，就要和火药打交道，哪有不出问题的？这算不了什么啊。
7: 赵局长啊，我，真是悔死了，我差点把高家庄给毁了啊！又不是船宝，啊，我差点成了高家庄的罪人。
4: 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呀，高家庄怕是没有一个人会同意。黑风口咱们毕竟是拿下来的，啊，这是好事嘛。老陈呐，就你造的那个榆树大炮，那真是一绝啊！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大炮？等抗战胜利以后啊，我就把这个大炮啊拉到军区去，好好的展览展览。我要让他们知道，高家庄不仅地道挖得好，地道战打得好，还会造大炮啊，图门一绝的土大炮。
7: 赵局长，这马上要攻打县城了，我要带着这门大炮。
5: 陶乐大叔，攻打县城了，那城墙墩子很厚，我估计啊，这土炮派不上用场，咱就算了。
7: 啥叫算了？我非要让它起作用。
5: 这县城的战斗可不一般，你说万一有一点疏忽怎么办？
7: 陈宝，啊，啥都明说了。

1: 区长在这儿呢，攻打县城的意义，我比谁都清楚。你不就是担心这大炮出问题吗？我跟你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不吃不睡，也要把它改造好，非让小鬼子尝尝咱大炮的滋味。
2: 赵区长，
3: 哎，
2: 赵区长，城里来人了。
3: 哦，老陈啊，那你就先忙着，我们过去看看。
4: 啊，哎哎，局长，严打！走，哎，队长，药已经煎好了，您可以趁热喝。队长，汤炳辉这是明目张胆的招兵买马，搜刮皇军的钱财，恐怕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县城吧？所以我劝你还要斟酌斟酌。
3: 中国有部名叫《西游记》的神话故事，就算汤炳辉是孙悟空，他也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心。
4: 这么说，您已经了如指掌。
3: 圣战打到今天。 我们是无力回天了，土八路随时可以包围我们这座孤城。听着，你们特务队从现在开始，随时给我盯着汤敏慧的行动，不怕狗叫。 就怕狗急跳墙，明白了吗？

0: 让葛小队长到这里来。老郝，老郝，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咱们县里地下情报员郝志福同志。
1: 你好，郝大哥，
2: 高传宝，早就听说过你，就是没有机会见面呢。你们高家庄啊，可真是有两下子。
1: 愣是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缩回县城去了，真是佩服啊！
3: 这也不是我们高家庄一个村的功劳，还有其他村的支持嘛，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4: 怎么样，我们这个战斗英雄够谦虚的吧？
1: 真是好小伙子！
3: 来坐，
1: 来，三毛你也坐。
5: 哎，好，
1: 来喝水。哎，
3: 现在时间很紧，咱们就开门见山。
1: 嗯，
3: 你把县城里小鬼子的详细情况。 给我们介绍一下。嗯，我们城池边的所有据点，可以这么说，个个的被土八路击破。决战的时候，没有几天了。这几年来，我们是在看不见敌人的对手的情况下作战。 很多京城士兵阵亡，这几年，我们在和一群土生土长的泥巴腿子在一起作战，他们熟悉这每一平方公里的河水的流向和湖泊的深浅，他们随时可以浮在水面，又随时可以潜在湖底。 他们善于运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使我们防不胜防。对策，对策在哪里？没有，我也没有。军事教科书上也没有，所以现在我。 束手无策呀，
6: 丁将军，请你不要泄气。

0: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但是我们大和民族的精英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报告，进。
1: 招募新兵100多人，请警上太君训话。敌人的军火库就在这个位置，这里面有2道封锁线。最近鬼子又是抓壮丁，又是坚固城墙，看样子他们要做垂死的挣扎。那城门怎么样？
2: 城门把得很严。
1: 生人根本就进不去。城门要是进不去，咱们可以爬墙。爬墙？传宝啊，我一直听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智慧。可听你这句话，你的脑子太简单了。当然，我知道你很有勇气，可是爬墙，光凭勇气，那根本做不到啊。
2: 郝大哥，我高川宝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我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它。就说城墙吧，高10几丈高。别说上面有小鬼子把守，就是啥也没有，你高川宝有天大的本事，你也爬不上去。除非你长了翅膀。
2: 郝大哥，你的意思是，有天大的本事都上不去？
3: 我说过，除非你长了翅膀。老郝。 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 没有，从城门是绝对进不来的，爬城墙绝对不能，太危险。我看呐，你们就别冒这个险了。

0: 报告警上队长，这就是我招募的103名新兵，请您训话。他们可都是冲着钱来的，就是为了保住咱们最后这据点吗？
1: 我怎么看他们好像不是自愿要来的呢？
0: 哎呀，井上太君，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愿意打仗啊？是不是？谁愿意当兵啊？是不是？所以能把他们弄来已经实属不易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您的粮饷枪都供应足了，3天我训练他们，保证个个会打仗。
1: 钱不是问题，要多少条枪啊？
0: 怎么都得100多条枪。
1: 看来你都计划好了是吧？
0: 当然计划好了，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就等你把这100多人训练好了，我再考虑钱和枪的问题。
0: 嗯。

0: 我他妈小命都快到头了，你还一毛不拔呢？你，呸！杀了，杀！
1: 什么？你要派人跟我一块混进城去？小伙子，别胡思乱想了，门儿都没有。
2: 没门儿？
1: 城墙、城门把守的非常非常的严，那生人根本就别想混进去。
3: 老好，我知道你呀，肯定有办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奉献出来。
1: 没有，我这次来就是来跟你们介绍城里的情况的。
3: 老好，我可听说你在县城里可是辛苦了3年呐。
1: 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你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1: 读中国，
12: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三天，我训练他们，保证个个会打仗。
2: 钱不是问题，要多少条枪啊？
1: 怎么都得100多条枪。
2: 看来你都计划好了是吧？
1: 当然计划好了，确保万无一失。
2: 那就等你把这100多人训练好了，我再考虑钱和枪的问题。

0: 我他妈小命都快到头了，你还一毛不拔呢？你，杀了，杀了！
1: 什么？你要派人跟我一块儿混进城去？小伙子，别胡思乱想了，门儿都没有，
2: 没门儿。
1: 城墙、城门把守的非常非常的严，那生人根本就别想混进去。
3: 哦，我知道你啊，肯定有办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奉献出来。
1: 没有，我这次来就是来跟你们介绍城里的情况的。
3: 老郝，我可听说你在县城里可是辛苦了3年呐。
1: 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
3: 听说你在城墙下挖了一条秘密的地道。
2: 啥？秘密地道？
1: 你们咋知道的？这可是绝对的机密啊！

0: 明说了吧，眼下谁也别打他的主意，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1: 哎，好大哥，那什么样的时机才能到啊？
0: 这件事你不要问我，去问县委书记周军同志，他对我专门有了交代。这条地道是为了最后解放县城专门用的。你们几个人到城里随便这么折腾一通，就把这地道给暴露了。那县城的老百姓还活不活了？我知道你们有地道战胜利的经验，可是鬼子也有失败的教训呢。你们这么一来，那鬼子还不挨家挨户的追查？我们一共就两个人，深更半夜的，一锹一锹的，一筐一筐的，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挖出这么一条地道，容易吗？那是为了到最后全歼鬼子解放县城用的。眼下呀，你们谁也别想。我看呢，时间不早了，我得先回去了。
1: 哎，好了，郝大哥，郝大哥，你坐下，坐下，
2: 坐，
1: 你听我说。
3: 来来来来来，
1: 郝大哥，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们挖地道很辛苦，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老办法呀。你看啊，我们先叫一队人马混进城里边，然后火烧军火库，哼，等敌人大乱的时候，我们外面再派人攻城，达到里应外合的效果。
0: 里应外合？你们攻城的部队有多少人？城里的鬼子杂七杂八的算到一起，那起码有两三百的枪。里应外合谈何容易啊？
1: 你说的没错，郝大哥，我们人呢也不是很多，枪呢也不是很精良，大哥，所以我们要用相应的战术。游击战讲的就是一个巧字啊，俗话说得好，打得好不如打得巧啊。
0: 我知道里应外合是一个很不错的作战方案。嗯，我的意思，老赵，
3: 嗯，
0: 你先去请示一下县委，如果说军分区独立团、县独立大队、区小队，再加上民兵，都能参战，埋伏在城角。如果里应外合真能成功，趁这机会打进城内，一举解放县城，我看是个好事儿。不过，老赵，起码你要先到县委去请示一下。
1: 哎，好大哥，赵局长曾经说过，这大小鬼子是机动灵活的，千变万化的啊，是随机应变的，要人字为战，村字为战啊。有些事情来不及请示上级领导的，咱们就不要请示上级领导。郝大哥，我们这边已经把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只欠你这么一个东风了。
0: 五年了，就凭你们高家庄地道战取得的霍霍战果，我绝对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解放县城。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力配合你们。今夜子时，城东门左手100米处等我的信号。
1: 好，好大哥，谢谢你。
3: 好，谢谢。
4: 队长，我去。
5: 我去，
6: 我去，
5: 我去。
4: 队长，
1: 大家积极性我知道了啊。时间紧，这回先遣队呢由我、大康、淘气和牛娃组成，其他的队员呢配合崔连长和其他村庄进行攻城的战斗，好吧？
4: 太好了，
6: 太好了！
4: 我反对。
1: 为啥反对？说说你的理由。
4: 我的枪法最准，先遣队为啥没有我？
1: 所以说啊，不能叫你进城，攻城的战斗更加艰巨，需要你这种有特长的人嘛。
7: 高队长，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虽然说现在县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就单从鬼子在城内的重要军事设施了解程度这方面来说，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谁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次行动你说什么也得带上我。
1: 我怎么把他也给忘了？好，算你一个。先遣小组的人留下，其他队员做攻城的准备，解散。
4: 好，
8: 小王，一会儿

0: 你再把城里的情况给我们几个介绍一下啊，进城出城。
1: 不能精神点儿啊。哎。这小日本不想让咱们名正言顺的发财，好啊，那咱们就抢。
2: 大哥，抢啥？
1: 那你说咱们拉杆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3: 钱呗。对，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钱。
1: 抢钱，好啊，那咱们上哪儿去抢呢？
4: 这满大街都是商铺啊。
1: 那满大街还都是日本人呢，你抢啊，抢了孝敬日本人去，可不脑子。
4: 切，大哥，那你说咱抢啥呀？
1: 抢啥？这个抢啥？
2: 对了，大哥，抢枪啊，拉队伍没枪就等于吃饭没粮。
4: 对呀，有枪咱还怕没钱啊？可是大哥，这枪只有日本人手里才能有啊，难道咱们抢日本人？
1: 对，抢日本人咋了？啊，那得看怎么抢，是不是？这个，你说大哥我是怎么当上的司令？凡事都得想个办法，出击你要有个火候。你们睁开眼睛看看眼下的形势啊，那八路说打起来就打起来，小日本说完蛋就完蛋。他不给自己留后路，咱还不给咱自己留个后路吗？啊，
2: 大哥，你快说咱咋从日本人手里抢枪吧。
1: 我们书归正传，他日本人不是要断咱的财路吗？那好，咱们就断他的后路。那你们说目前他们的后路是什么？
4: 后路就是死呗。
3: 不对，要是日本人投降八路呢？
1: 那你以为八路还能饶了他们啊？
2: 放屁，照你这么说八路还不早饶了咱们。不懂别他娘瞎说啊。
3: 我瞎说。
1: 行了，这还没拉杆子呢就窝里反，传出去丢人不丢人呢？行了，不让你们几个笨蛋猜了。我告诉你们，日本人的后路就是城东那座军火仓库。就凭那座军火仓库，八路能饶了日本人？可咱们呢？就凭咱当了八年汉奸，八路能饶了咱们？所以说咱们要拉杆子就抢他的军火库，军火库一抢，咱拉杆子还缺枪炮弹药吗？你们说这事儿美不美？
4: 美。
1: 哎，
2: 大哥，咱咋抢？
1: 好办呐，咱不是还有几身鬼子军装吗？啊，那军火仓库里边本来他那日本人就不多，知道吧？咱们就趁着今天晚上风高月黑，咱们端了鬼子军火仓库。
5: 英子，饿不饿？
6: 有点饿了。
5: 那就先吃点甜不甜吧。啊，
6: 不好，我要等我爹回来一块儿吃。
5: 那我们先偷吃一个花生豆。
7: 是谁要等我回来吃饭呢？哎呀，
5: 回来了。
7: 哟，做这么多好吃的。
6: 林家婶专门为你准备的。
5: 快吃饭吧，坐下吧。
7: 哎，好。都饿了，咱吃吧。来，英子，递个加鸡蛋吃。哎，
5: 你们这次闯县城不像是打黑风口，是闯入敌人的内部，而且你们势单力薄的，很危险。所以一定要十二分的小

0: 伯哥，我知道我不能不让你走，可是我很害怕。我发现我的胆子越来越小了，我还老喜欢胡思乱想，不想还好，我越想就越害怕。
1: 胡想些啥呀？打小我爹就跟我说，我命硬，死不了。别老婆婆妈妈啊！
0: 我知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就变得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香，你要放心吧，啊，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等把小鬼子赶出去了，我就娶你。

你不让我答应他，我该答应谁啊？我答应你行不行？

来看你。你也知道，我和船宝哥整天的挖地道打鬼子，整天的为着小鬼子转。你说这小鬼子咋就打不完呢？不过玉梅，我今天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啊，我就要和船宝哥去打县城了。你说你要再敢多好，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打县城，你怎么就走了的？如果你活着，我宁愿一辈子做你的亲哥哥，我都愿意，只要你活着呀。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玉梅，你知道吗？

玉梅，我知道你也不愿意看见我伤心难过。你说也是啊，一个大老爷们深更半夜在这哭什么？不过玉梅，你放心，你等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啊！你照顾好自己。如果我还活着，我再来看你。

0: 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来看你。
1: 笔慧，上次你跟高川宝谈判，那是多好的机会呀、啊！你怎么？
2: 上天无缘。现在只有一步险棋可走。
1: 啥险棋？
2: 我让你准备的衣服都准备了吗？
1: 连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哦，对了，秉慧，你真的要拉杆子占山为王？
2: 你也不想想，八路能给我山头占吗？啊？
1: 那你，
2: 日本人现在就这么紧紧地盯着我，真就是八路打进城来，城里乱成了一锅粥，我也没机会带你逃走。
1: 那咱们怎么办？
2: 谁呀、啊？进来。
3: 大哥，
2: 准备怎么样了？
3: 大哥，都准备好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2: 菊花，别害怕啊，别害怕。从现在开始，不管外边发生什么情况，你都在家等我，别出去啊，别怕啊。

那就有三个鬼子，只要把他搞下来，咱控制了大门口，里边的就好办了，知道吗？都打起精神来，咱这可是一锤子买卖，弄不好咱们脑袋都得搬家，知道吗？事成之后咱们在南门口集合，千万记住了，

1: 哎呀，经常太君误会，我正领着弟兄们巡逻呢。<笑>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不许你的部下穿皇军的军装吗？不，这现在这不是非常时期吗？你这。
0: 我们现在穿这个皇军的军装，完全是为了给皇军壮威嘛。
1: 恐怕你不只是为皇军壮威吧？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部下我征用了，立刻到城墙集合，协助皇军坚守城墙。
1: 哎呀，不是，经常太君，那我这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2: 有特务队贴身保护你。
3: 唐司令，请回府吧。

0: 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再往前走就到了。

0: 丁尚君，在想什么？丁尚君是有话对我说吗？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丁尚君，你我都是帝国的优秀士兵，在这个时候。
1: 就不要想太多了，就让土八路来吧。特种部队还没有全部覆没。还有我忠臣俊雄在，我会像他们一样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今天晚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传我的命令，全城戒严，任何人不许出城，否则格杀勿论。

0: 你们可来了！厂里禁烟，剿匪的查连，刚挨家挨户搜查呢。
1: 什么？
2: 哎，你先下去吧，我去应付一下。
1: 好。

0: 太君，您慢走。
1: 看来咱们炸药是带不进去了。计划是没有变化快啊，现在外面每天路口都有小鬼子把守，你们要是出去了，别说军火库，恐怕一出去，唉，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回去，跟赵局长汇报一下，等大部队来了再想办法。来了，
2: 我们就有办法，对不对？是啊，贺大叔，咱们的地道还不是被鬼子的刺刀给逼出来的。
3: 你放心吧，
4: 姚某，咱们离汤米会那儿多远？
3: 不远，出了咱们这儿右拐，过两个路口就到北京司令部了。但是他很有可能不在那儿。一般情况，每天晚上他都会带裁缝部过夜。裁缝部是他的相好菊花开的，在这儿，从咱们这儿出来，直走过两个路口就到裁缝部。
1: 何大哥，你看我们这样行不行？

0: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

0: 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1: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嗯。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1: 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又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6: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
6: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1: 盐。
6: 盖好盖子，
1: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6: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
1: 嗯、
6: 辣椒酱啊、
1: 嗯、
6: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

0: 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有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嗯。适中哈，
1: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1: 对啊。
3: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4: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2: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5: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
2: 哦，
5: 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2: 盐。
5: 盖好盖子，
2: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5: 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
2: 嗯、
5: 辣椒酱啊、
2: 嗯、
5: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2: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5: 先放上辣椒。

0: 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0: 盐，
1: 盖好盖子，
0: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3: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嗯，辣椒酱啊，嗯，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嗯，
4: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大爷，
0: 回吗？
6: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0: 妈，
18: 哎，走，
19: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9: 喂，
20: 哎，老师，你走了没有？啊，
21: 妈妈，
6: 你爸来了，
22: 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城，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2: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3: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2: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

0: 原家机包围在天堂寨和丽水崖之间，这可是一部死棋啊！
1: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丽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2: 这不可能。
1: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0: 属下不明白。
1: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了。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0: 傅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是。如果他们真像傅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1: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2: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1: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0: 可是傅司令，
1: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3: 还有个任务，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布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用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如果3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朱卫青你们立刻下山。
1: 队长，为什么呀？
3: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4: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
3: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4: 知道了。
3: 好，现在我给师部回电。
5: 报告。
6: 进来。
5: 师长，政委，田壮飞回电。
6: 念。
5: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加倍小心。明晚请派人到滴水崖下独石坡收取滴水崖布防图。田壮飞。
7: 这块区域很小啊。
6: 刘参谋，把侦察连王林叫来。
5: 是。
6: 看来田壮飞已经有拿下滴水崖的把握了，
7: 那要看江汉波给不给这个时间了。
1: 给我去办2件事。
2: 副司令请吩咐。
1: 第一，把特务营的营长全宗廷给我找来。第二，把这份电报发给台湾的国防部还有春风。
0: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
1: 你不用原来的密码，你还想用什么呀？
0: 是，属下明白了。
1: 越野越愚蠢。
8: 哎，这老田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9: 你个乌鸦嘴，队长能出什么事儿啊？吴垢，你侦查的怎么样？
8: 后山一带我差不多全看了。
9: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
8: 除了下山的小路我无法靠近。
9: 那你想办法了吗？
8: 不是，哎，赵部长，你说的清静。哎，那你那前山的通道你靠近了吗？
9: 没有。
8: 那你还说吗？
9: 只是问你想没想办法。不行，
8: 不侦查了。嘛玩意儿不侦查了？
10: 队长说的。
8: 老田说不用侦查了。
9: 哎，我说死蜈蚣，你现在学会讲话了是不是？
8: 我不得搞清楚队长到底嘛意思吗？
6: 我的意思你猜得很准呐。不用再冒险调侦查了。
8: 啊？为嘛呢？
6: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样就等于我们控制了滴水岩。
8: 太好。

0: 哎，老田，你什么时候成杜鹃哥哥了？
1: 哎，对呀、啊，你还没说清楚呢。
2: 想听吗？
1: 太想听了。
0: 废话。
3: 国防部将会速派人送来丁醒生照片，照片将直接送到麻城工作站。你必须密切关注共军动向，防止照片落入共军之手。另外，你要尽快探明近日共军有无大部队调动迹象，如有必须立刻报告，不得延误。江汉波，
4: 如果丁醒生的照片落到他手里，那么田壮飞必死无疑，杀吴少辉的事儿也暴露了，那时候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揭发田壮飞也许还可以抵杀吴少辉和知情不报及谎报军情之罪，江汉波或许还可以原谅我。不，这太冒险了，江汉波毒如蛇蝎，他怎么可以放过我？我该怎么办？我可以走，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我已经毁了我的前途，我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我已经是两个阵营都容不下的罪人，现在不走还等什么？只要到了香港，再去美国就方便了，我可以隐姓埋名，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候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活下去。

0: 还能快乐吗？如果铁臭飞不在我身边了，又或者是我害死了他，我还能快乐吗？
1: 不，快乐的不是我，而是铁臭飞。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将和他喜欢的女人快乐的生活。可是我却绝对不会再有爱情，孤零零的活着算什么快乐？也许抛掉一切才可以真正的快乐，这也许才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死亡是我唯一的归宿。

这是上帝对我的眷顾，是上帝给我的机会，是上帝在给我启示，是上帝让我再去做最后的努力，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0: 你听见这是上帝的声音了吗？是他让我和你永远都在一起的。等着我，田庄飞，如果我们还有共同的未来，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
1: 否则咱们就一起去见上帝。
2: 去挑选30个精悍的士兵，分别对滴水崖和天堂寨进行秘密的侦查。
1: 我一定要确认共军没有偷袭我们的准备。
3: 是。
4: 再挑选出4个最精干，把这4个人分成2组，一组去找老爷岭的刘麻子，另一组去找野人山的穿山甲前标。这两封信必须亲手交到他们手里。还有，如果这4个人遇到了危险，一定要把这两封信给销毁掉，绝对不能落到除了刘麻子和钱彪的任何人手里。
3: 是。
1: 等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和这4个人每人都可以得到一根金条的奖赏。
3: 属下明白。
2: 好了，准备好了之后明天来找我。
3: 是。
5: 现在你们明白杜鹃为什么能这么快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6: 老铁，你还真不愧是当副军长的材料啊，这基础20年前就打好了。
7: 那是因为杜鹃知道了到底是谁才是杀他义父的真正的凶手。
5: 最主要的是他和江汉波有本质上的区别，江汉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共分子，而他不是。
6: 那这么说咱们岂不是没事可干了吗？只要等着大部队上山就行了。
8: 杀江汉波。
7: 哎，你们不想拿下滴水崖了？
6: 这还不简单吗？只要让杜鹃缴了江汉波那帮人的枪，滴水崖的大门那不就是随时打开的吗？
5: 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江汉波在滴水崖有一个特务营，在天堂寨也有一个团，而且他们的战斗力远远高于杜鹃他们。杜鹃想缴他们的枪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占有这两个山的重要位置，真要是打起来，我觉得拿下滴水崖还有可能，拿下天堂寨，难上加难呐。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想办法去滴水崖。我可以要求去滴水崖视察，江汉波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只有掌握那里的防御部署，我觉得我们才有更大的把握。
6: 可是夜长梦多呀，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去滴水崖？
5: 对，
7: 老天，江汉波不可能放松对你的调查呀。
5: 所以我们不能过急。我说过，江汉波有更大的阴谋，搞清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2: 杨副官，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
9: 杜鹃身边的人我都试过了，可是都是软硬不吃。不过他身边的那个莲花好像对我有意思。
2: 那你为什么还不抓紧啊？哪怕是吃一点亏嘛。
9: 是。
5: 我们得见识江汉波。吴公，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跟踪反跟踪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7: 那没错。
6: 还没错，你不能谦虚点啊。
7: 老天看得起我。其实啊，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比我差呀。
6: 这还差不多。
5: 你负责我们的安全警戒。
7: 好。
5: 咱这样呢，你负责跟程小乐他们联系，我呢和杜鹃联系。
6: 你这差事美啊。
7: 你去。
5: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都去吧。

0: 江汉伯竟然不监视我们，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夫人，
2: 我的黄蒲草蛋呢？
1: 鸡都让他们给吃没了，没蛋了。
2: 蠢货！就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给我找蛋去。
1: 是。司令。
3: 去吧。我说江副司令，这一大早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4: 没什么，没什么。手下的人，哎呀，不得力呀。
3: 哎，特派员呢？还没来啊？
4: 哦，我让梁副官去请了，应该很快就会到。
3: 这家伙还挺贪睡的嘛。
4: 恐怕特派员是昨天去跟司令喝茶，聊得很投机，睡得有点晚了吧？
3: 投机？我跟他有什么好投机的？
4: 啊，特派员见多识广，学识丰富，难道司令不以为然吗？
3: 这话倒没错，不过他毕竟是个外人，要说一条心，我心里明白，还是江副司令。
4: 哎呀，司令啊，你真是分得清楚轻重啊。
3: 不过江副司令，你还是应该让我更安心才对吧？
4: 这个请司令放心，我已经发电给台湾方面了，让他们立刻将金醒生的照片尽快送过来。只要这个照片一到，这个特派员是真是假马上就能水落石出了。
3: 照片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4: 最多五天，嫂子三天。
3: 有那么快吗？
4: 国防部自然有他们的渠道了。况且这个照片也不一定要从台湾方面送过来。司令放心吧，你很快就可以看到照片了。
3: 哎，那就太好了。江司令，不过在等照片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对他严加看管，别万一他出了手，你再措手不及，那就不好了吧。
4: 江某觉得不监视更好。如果他是真的丁醒生，如果被他察觉了，会伤和气。
3: 他要不是呢？
4: 那也无所谓啊，我们这个地方巴掌一样大，只要他一动手，我们马上就能发觉，这一点司令完全可以放心。不过司令的住处，我倒是觉得要四大金刚好好的守卫一下，万一他对司令下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3: 多谢江副司令提醒。你们都听见了吧？
5: 听见了。
3: 江副司令，你也要多加小心。
4: 谢司令牵挂，江某一定小心。
3: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们就坐等国防部的消息。
4: 司令就稳坐钓鱼船
6: 吧。两位司令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啊？
4: 哎呀，自然是说特派员昨天去和司令喝茶，聊得有滋有味了。
6: 这个确实，
3: 特派员昨晚上睡得可香啊。
6: 啊，香，很香。从香港到大陆还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呢，昨晚真的睡着了，那几个贪睡的家伙还没起床呢。
4: 哎，那个杜副司令好像
3: 不用等他了，他昨天喝多了，现在应该在睡觉。
4: 那这样吧，那就有劳司令向特派员汇报一下，我们天堂在哪。

0: 副房。
1: 好，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3: 是。
1: 特派员，
2: 嗯，
1: 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4: 哎，妹子，妹子，你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这里有国军的一个营和我的一个中队，就算共军突破山下的三道防线到这里，也会被我们活活地死。
1: 特派员，特派员啊，就这个时候啊，我留在那个第二道防线上预备队就会迅速的赶到，对那共军左右夹击，把他们一个个都赶入悬崖，让他们粉身碎骨。
2: 杜副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谋啊。
1: 那是不是那个也是我妹子部署，我也只是出出力。
2: 哎，那也不简单呐，能正确的执行部署，在恰当的时机出击，这也需要大的智慧啊。
1: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啊，多有眼力啊。
0: 行了，杜副司令，特派员来这儿是听我们讲防御的，不是想听你相互吹捧，少说两句行不行？
2: 司令，听杜副司令介绍一下情况，丁某也是有启发的嘛。
1: 这就是嘛，你
0: 我们出去看看。
2: 好啊，
0: 江。
2: 那行，司令，我过去了。
0: 特派员，江。杜副司令留步。
1: 干什么呀？
3: 哎呀呀呀呀！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儿啊？
1: 我怎么没闻着啊？
3: 哎呀，有司令陪着特派员那就够了。
1: 你不知道啊，就他陪着我这心里难受。我
3: 你说你吃的什么咸醋呢？
4: 特派员，天堂寨四面环山，家父曾在这儿经营多年，在这儿修了三道防御工事。看到前面主峰了吗？
5: 立定，向右转，向右看齐。
6: 司令，侦察小队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3: 谁下的命令？
4: 我。司令，是我让他们分成三个小组下山去侦察的。万一共军要对我们有所行动呢，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争取主动嘛。啊，
3: 有这个必要吗？
2: 江副司令想得非常周到，这对防止共军偷袭确有成效。
3: 特派员英明。司令，你看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出发了？
2: 司令。
3: 好吧，特派员，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3: 行。
7: 你们所有人都要注意隐蔽，绝对不能暴露。出发。
5: 是。全体注意，向左转，跑步走。
2: 对中间组还是客气点好，以免节外生枝。
8: 一想到他那为权力出卖自己亲生父亲，我真想一刀杀了他。
2: 还是忍忍吧，这里的确是天险呐，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力。
0: 来，看见那条小路了吗？
2: 看见了。
0: 那里只够一个人行走，最险的地方甚至是直上直下，只能通过石梯和锁链上去，加之山下有三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2: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占据这里。
0: 对。
9: 让你去准备四个送信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副司令请放心，他们四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对党国更是忠心耿耿。
9: 好啊，去吧。

0: 你讲杜副司令，哎，
1: 又怎么了？那你要去干什么呀？杜副司令，司令和特派员那是在正正经经的谈公司，就算司令他摔了一跤，那特派员上前扶起了一把，那怎么了？难不成你还要？
2: 照片最迟5天之内就会送到。你放心，军区首长不会让他拿到的。
0: 我当然知道，我人我们怎么活着定行程？那就好。特派员，请这边看看。
1: 请。
3: 那你说怎么办？江某倒是觉得你不必那么生气，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
0: 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江司令，我可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我说杜副司令，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1: 可是，
0: 可别可是了。
1: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0: 好，太好了。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你看
0: 那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儿都是你说的算吗？
1: 副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0: 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
1: 那是那是。
0: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嗯，
1: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0: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您说，您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1: 你说我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4: 好，
0: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说来拿烟土。
4: 我知道。
0: 行了，我们赶快过去吧。
4: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 原价2998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装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 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香，绞肉调，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这万创
5: 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
6: 又营养又方便，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八九百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
5: 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好消息，
4: 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 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

0: 和特派员聊得很投机呀。
1: 我怎么看的是不怀好意呢？
2: 杜副司令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 不是不是，不对啊，我觉得他在勾引我妹子。
0: 你看看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

0: 经过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这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经过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1: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6: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盖好盖子，
1: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

0: 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
2: 好休息，好休息。破皮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0: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3: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4: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0: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0: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0: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0: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0: 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5: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
0: 哦，
5: 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0: 盐，
5: 盖好盖子，
0: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0: 对，哇，好细腻呀、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

0: 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2: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
3: 嗯，
2: 辣椒酱啊，
3: 嗯，
2: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6: 贺百元，请这边看看。
7: 请。
8: 那你说怎么办？
6: 贾某倒是觉得
9: 你不必那么生气，
6: 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8: 江司令，我可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6: 我说杜副司令，
8: 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6: 可是
8: 你可别可是了。
6: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8: 好好好，太好了。
9: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8: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都是你说的算吗？副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6: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
8: 那是那是。
6: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嗯，
8: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6: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
8: 您说您说，
6: 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8: 你说我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6: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8: 好，
6: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是来拿烟土。
8: 我知道。
6: 行了，我们赶快过去吧。
10: 上到上山的

0: 山路下到通往后面的山道，加上支队指挥部，难怪杜念祖敢那么口出狂言呢。
1: 实在不行，先控制住我哥，剩下事情再做打算吧。
0: 就怕你很难做到。
1: 怎么呢？
0: 杜念祖好对付，但是江寒波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在完全没有派出对我的怀疑之前，他不会让你如愿的。即使他完全相信我，那么这个阵地他也不会放手。
1: 你误会我哥了，虽然他跟江汉波狼狈为奸，可也是江汉波欺骗他，我的话他不会不听的。
0: 别忘了，我们马上要去天堂寨，到时候如果杜念祖跟我去的话，那么江汉波就会让他手下的人接管这里的指挥权。如果他不跟我去，那么江汉波也会把他的人控制住，到时候想听你的都办不到。
2: 实在不行，我把房屋留下
0: 来。哎，这倒是个办法，但是结果怎么样不好说呀。我需要一个我的人扮成你的人留在我身边。
1: 这好办啊，就说我派人伺候你的。
0: 不会被认出来吗？
1: 我手下几千人呢，谁能认得全？就说是花蚊子派过去的。
3: 司令，特派员。
4: 江副司令。
3: 我看差不多了吧，该看的都看了。至于后山的房屋嘛，我想还是等特派员吃过午饭之后稍作休息再来视察怎样？
0: 好好好好，我是客，客随主便。那咱们就先去吃饭。
3: 好，司令，特派员请。
0: 司令，
2: 特派员走吧。
0: 行。

0: 我，常乐，是我。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怎么了，三只眼？
1: 主爷请呢？下山送布防图了。老天让我把费大傻带走。好。哎，大傻。
0: 老子不打你装疯卖傻是不是？啊！别叫！你们干嘛呢？大婶是我松嘴，松嘴！
2: 你干嘛叫老子？
0: 你干嘛打我？
3: 安静点儿！
0: 混账！去哪儿啊？
3: 队长让你去他身边，怕你被大风刮跑了，混账的！马上换上去跟我走。
4: 特派员，请看一下，那条小路就是一条上山的道路，这里正好对着小路，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小队的人马。还好。
3: 走，我们上面看看。好。
5: 那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6: 这么跟你说吧，没我可以，没他绝对不行。
5: 说的他跟神仙。